0: 来给它实现动画
1: 化的，创作了这样的一个动画。
0: 对，好，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六一国际儿童节，然后大家都去过哪些动那个游乐场啊、公园啊？
1: 嗯，
0: 有朋友说，我去年带我们家孩子去了一趟迪士尼，我觉得虽然很好，但是真的，我觉得不像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它更像是。
1: 你不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就是逛这些游乐园对他们来说都很千篇一律吗？
0: 对，
1: 就去了一个你就感觉去了全国的全很多地方的都是这个样子。
0: 因为小朋友现在物质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的阈值快乐的阈值实在调得有点高。
1: 对，
0: 你说能让他有多开心，
1: 这好像也没有，也很难有什么东西就是得到之后会让他们觉得巨开心。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是，所以那天我看有一个家长给小孩播了一下自己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
1: 嗯，
0: 小朋友都不是特别喜欢，
1: 对吧？
0: 对，
1: 就很木然。
0: 他说这种画风我不是很喜欢啊。我跟你讲，孩子手工的才贵嘞。
1: 孩子你懂啥？
0: 你是
1: 被电子这些创作所荼毒。
0: 对，
1: 你喜爱的风格太过单一。
0: 对，你那个太过单一了。因为那个
1: 而且
0: 那天那个爸爸给他播的是这个动画片，多热血呀。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时代的问题。因为当年我们所有获取的是比如渠道，那我们就是看电视，
0: 嗯，
1: 电视里播什么咱们看什么。
0: 对，
1: 我们选择自主选择权没有。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在有可能是属于被动的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哎，你慢慢看进去了也就喜欢上了。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这种耐心的阈值又很低，
0: 嗯，
1: 所以就是他们如果你给他放前三秒的这个原则，从视频传播的角度来说吸引不到他，那他跳过了，
0: 因为就是
1: 他就滑走了。
0: 因为很多的那个动画片他其实他是有一个起承转合的。
1: 对呀，
0: 故事冲突是怎么回事，他现在介绍一个大背景，介绍完大背景以后
1: 你要沉浸式，你要耐得住性子先看一下。
0: 但是那个现在动画片上来它就是一个，
1: 它就会需要你有一个很炫的东西然后吸引住孩子。
0: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0: 你比如说小孩，现在的小孩你让他看圣斗士星矢，我觉得
1: 也不是太好。
0: 我觉得他现在就看，他肯定就看不下去圣斗士星矢。
1: 他也看不懂吧。
0: 啊，这
1: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也看不懂，
0: 就
1: 他们在干啥干。

0: 播放的这首主题曲是来自哪个动画片？我觉得80后不能够答错，90后就有容错率吧。
1: 嗯，
0: 但80后我觉得应该不能够答错吧。
1: 这部算是日本出品的动画啊，动漫，但是呢，它主要的这个故事或来源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些内容。
0: 是，然后、这部动画片也让小小的我受到了大大的震撼，
1: 大大的冲击。
0: 对啊，因为谁知道原来天上是有星座这个说法的。谁知道、
1: 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星座？
0: 没有研究星座，但是因为这部动画片，我最早是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看的，因为那时候只有五六岁、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我们那时候电视也频道也没有多少，
1: 所以我们的选择有的时候是很被动的。但是在这被动之下呢，反而让我们收获了各种不同的类型。你想想，但凡是能在电视台播出的，它在引进的时候，人家是有严格的审核筛选的过程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
1: 对不对？
0: 哦，原来天上是有星座的，才知道哦。后来才通过报纸杂志才知道哦。

0: 原来星座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在这个天空中围着太阳运转的十二个星座，一开始我都以为那个是动画片里面自己胡咧咧咧出来的。
1: 人家是有根据的，好不好？然后每个星座可能也有自己守护的职责。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喜欢圣斗士都是一群有着爱与和平的心态的人，对，守护爱与正，哎，
1: 爱与正义，
0: 那不是
1: 什么？
0: 那不是水冰服美少女战士吗？有朋友说，二十五频道是我放学必须扭的频道，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读到初中的时候，大概95年，不对，97年、98年的时候，就我们台又重播了《圣斗士星矢》。
1: 嗯，
0: 那时候我家整的，俺们台整的太棒了。我那时候读初二，
1: 嗯，
0: 我们台每天晚上6:50，
1: 嗯，
0: 播那个《圣斗士星矢》，
1: 赶在央视新闻之前。
0: 不，那个频道是不转。
1: Oh,
0: 不是主频道，他就不，他可以不转。
1: 嗯，
0: 然后呢，就播《圣斗士星矢》，我回去就跟阿爸谈判，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跟阿爸谈盘子。我为了《圣斗士星矢》跟我爸谈盘子，
1: 豁出去了，属于是。
0: 对，我想呢，我想你给他答应我一个要求，阿爸那什么要求？我就6:50看一下《圣斗士星矢》。
1: 然后苏本来想，看10分钟，反正马上就醒了，连
0: 播动画片20多分钟。
1: 然后结果没想到呀，叔叔也忽略了这一点。
0: 然后后来我爸就是唯独让我把这个动画片看完了以后，然后就中途放学
1: 早。后来是因为叔叔也想看吧？
0: 没有，他
1: 有点上头了。
0: 他不太喜欢看动画片了，但是他答应我，就那个时间呢，我可以看20多分钟的《圣斗士星矢》。
1: 哇，你成功了耶！
0: 对，我以极美麻。
1: 可以，
0: 就从那个银河战争，
1: 嗯，
0: 看到那个黄金十二宫，
1: 嗯，
0: 然后看到那个北欧神话篇，
1: 北欧神话，
0: 然后看到海王篇，就真的一系列下来，然后看完的。
1: 哎呦呦呦呦！
0: 我非常感谢我们家老爸，就给小小的我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带来了一丝，就是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1: 叔叔可谓是为了你，新闻联播都放弃了。等你看完再扭到央视的时候，
0: 大概
1: 休息看个尾巴了，
0: 7:15，
1: 看个国际新闻了。
0: 好，然后有朋友说《圣斗士星矢》我很喜欢看，有朋友说啊我不太喜欢看《圣斗士星矢》。那你要是不喜欢看《圣斗士星矢》，我给你当不了好朋友。
1: 那时期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动漫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在电视台里面播放啊，所以很多孩子们然后对于这个系列或这个风格的动画片又有了多一份的偏爱。
0: 哎，我说真的，我非常感谢我们台。
1: 嗯，
0: 我小时候看到的好看的动画片
1: 真放了不少，
0: 真的都是我们台播的，圣斗士星矢啊，
1: 嗯，
0: 然后北斗神拳也是我们台播的，然后还有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也是我们台播的。还有Siri 也是我们台播的。
1: 哦，是吗？
0: 对，我跟你讲，我们台早年引进了非常多好看的动画片。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Siri、西满啊，我们台都播过。
1: 嗯。恋爱的时刻我一定会通知圣书圣手书生说，那个时候我们就等于有了第一次的 cosplay 啊。
0: 你讲嘛，
1: 真是，
0: 我当时我就天天拿个那个就是拿个那个、就是、
1: 晾衣杆子，
0: 不是，我不拿晾衣杆子，我拿个那个盆儿，
1: 嗯，
0: 当成我的那个天龙座的盾。对，拿个那个脚步一把，然后你那个、就是、
1: 我刚想问你怎么固定得住的呢？
0: 你拿脚步一把呀，拿大透明脚步一把，然后给你打一个，然后你手一放上去，然后一卡就能成为天龙座的盾啦。
1: 哎呦，看把你能的。今天是6月国际儿童节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重温一些那些曾经陪伴着我们成长飘荡在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动画旋律。
0: 是，
1: 看看啊，你能不能够猜出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哪一部动画片呢？
0: 哎，我接下来要播的这个动画片其实跟那个圣斗士星矢都是铠甲类的那种动画哈、嗯、但是可能名气就完全被圣斗士星矢给遮盖住了、
1: 那个、
0: 但它主题曲还蛮好听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台也播过，你看我们台到底播了多好看动画片。

0: 在日漫里面，就是他的这个唱腔啊，找的歌手都很热血，
1: 都很热血。
0: 对，而且音乐还很高。
1: 这是来自哪部动漫？

0: 也不是，你刚才新词在问他喊的是啥，这是变身的指令。就像是水冰月他会喊月棱镜威力，
1: 但我听得懂，那个我听得懂。
0: 他这个翻译成中文，在普通话版本里面的配音叫做伊莫拉萨。
1: 啊？
0: 啊？
1: 有什么寓意吗？
0: 就是，
1: 普通话当中他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是，
0: 就是
1: 爱与和平。
0: 差不多吧，反正就差不多，就这一类嘛，反正这种都是那种热血青春、爱与正义。

0: 有没有猜了很多答案啊？魔神英雄坛、魔人坛斗士、你们都答错，答错了，
1: 答错。
0: 这部真正的主题曲的归属是哪部动画片呢？
1: 嗯，
0: 天空战记。
1: 你答对了吗？
0: 如果说这个《圣斗士星矢》它用的是希腊神话作为背景的话，这个《天空战记》它依托的文化背景呢，就是印度教的神话，
1: 嗯，
0: 什么梵天啦，就是类似于这个什么八部天王啊，就是天龙八部啊，反正就是这样子。真的，它就是天龙八部，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一开始那个动画那个主题曲前面不是有八个那个。
1: 就像龙珠一样的东西，
0: 就八部众，就是那个天龙八部的那个、哦、就是那个就八代表的八个人物嘛、
1: 嗯、
0: 他用的就是这个动画片用的就是这个八个人物作为背景的、哦、然后他那个就一变身，然后那个人就像那他那个变身的那个铠甲就像是驾着风火轮就过来了，然后他就喊伊莫拉萨伊莫拉萨伊莫拉萨伊莫拉萨，然后他就
1: 怎么跟唐僧似的呢？
0: 然后他就变了，他就开始提加他的战力了。
1: 哦。
0: 然后有朋友说《天空战记》我最爱了。
1: 哦，是吼。
0: 是吼。啊，你看小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了好多的歌曲，好多的这个动漫啊。对，有朋友说啊，今天让我找到了我接下来要干的一件事情了，看动画片。
1: 我就把这些重温一下，你我觉得能重温一个月，
0: 对，
1: 至少
0: 《圣斗士星矢》就让你看了，
1: 对，
0: 你把这个也看看。

0: 那是螳螂。
1: 对啊，
0: 吃红砖的
1: 那个河马，
0: 是河马还是那个黑犀牛啊？
1: 他说啊，我们得吃
0: 那个红
1: 土，就那样子，
0: 厉害的很
1: 啊！可惜白鸽侦探死了，
0: 那个也好难过。
1: 对呀、啊，
0: 你看抓那个一只耳费多大劲儿？
1: 对，那一只耳，他的那个娘舅到底是谁呀、啊？
0: 不就是那个老鹰吗？
1: 哎，那个一只耳有个娘舅，就是在那个像非洲还是亚马孙雨林里边的，就是那种体型比猫还大的那种老鼠。
0: 哦，
1: 说是他娘舅啥的。武林说总算讲到童年阴影了，不能算童年阴影吧？就是黑猫警长，我觉得就是真的告诉我们是会惩恶扬善的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黑猫警长是那种猫，叫做奶牛猫。
0: 嗯，
1: 对。武林说黑猫警长一共就五集，对，一共就五集。
0: 五集吗？五集还是六集啊？
1: 集，
0: 他是说那个他最后一定会射出开出四枪。
1: 小二飞说魔方大厦才是童年阴影。我看魔方大厦我真没童年阴影啊。
0: 我魔方大厦就没看几集。
1: 我魔方大厦我每一集都看了。
0: 我就觉得还就挺吓人的，然后就没看下去
1: 啊。你们的心理素质这么差吗？
0: 那个时候就真是就觉得挺吓人的。
1: 我真童年阴影是那个黑猫警长。
0: 嗯，他跟黑猫警长的吓人还不一样，
1: 他的有一些桥段画风比较诡异，对不对？
0: 对对，
1: 比如说他那个面具国，
0: 就觉得对对，挺害怕的。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讲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
1: 但是魔方大厦的深意非常之深，
0: 嗯，
1: 对，可以再看一看哦。魔方大厦好像没有主题曲，就所以我没找到，不好意思哦。对。好，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
0: 的
1: 主题
0: 曲。嗯，
1: 接下来这个啊，不能打错，这个不能打错。

0: 哇，终于来到这部动画片喽！
1: 哎，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曲一响，你就觉得世界是特别的美好、轻松、活泼、欢悦的。
0: 哦哦哦哦哦，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哦哦哦哦哦，啊，这个动画片的这个人物，他们这个副本小队的人就不能有不喜欢的人吧？
1: 如果非得算一个的话，时好时不好的，那就是阿福。
0: 阿福跟季安。
1: 阿福。
0: 阿福跟季安。
1: 就得是他，
0: 就是阿福跟季安就还就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1: 对，就是平常有一些，你看他把人物刻画的其实也不是那种刻板印象的，坏的就一定是坏的，
0: 对
1: 对吧？坏人就老干坏事儿，
0: 对，
1: 他也不是这样。而且在孩子的童年世界当中，有的时候的坏他本意并不坏，他可能有一些这种不服气的情绪在，他就非得。让你倒个霉，捉弄你一下，他更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
0: 因为我们最早看这个动画片是央视播出的，当时那个央视的配音就很有意思哈。
1: 嗯，
0: 当时那央视的配音的机器猫不叫机器猫，
1: 嗯，
0: 它叫阿蒙。
1: 阿蒙，
0: 我最早看到的那个叫阿蒙，因为它现在就大家都知道叫哆啦 A 梦嘛，
1: 嗯，
0: 全世界都是统一的那个称呼嘛，叫哆啦 A 梦。
1: 嗯，
0: 然后他把那个 A 梦，
1: 嗯，
0: 给翻译成阿蒙。
1: 阿蒙。
0: 对，阿蒙，然后那个野比大雄，他翻译成叫康夫，
1: 嗯，
0: 然后那个季安翻译叫大雄，那个熊那个熊了，
1: 啊、嗯，
0: 然后那个阿福翻译成的

0: 是小强，
1: 嗯，
0: 然后那个静香翻译成的是小静
1: 啊，对，小静，
0: 小静，嗯，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早看，我最早看到的机器猫一开始叫做哆啦 A 梦，
1: 嗯，
0: 啊呸，一个叫阿蒙，之后才翻译成叫机器猫，然后后来才叫就是跟随就是那个就是版权方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就是统一的标准叫做哆啦 A 梦，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看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啊，
1: 嗯，
0: 对，然后哇，这个蓝胖子真是，你最想拥有蓝胖子的哪一个道具？
1: 最想就非得选一个吗？
0: 嗯，
1: 直接把他口袋带走不行吗？
0: 哦，对，他中间还有一个翻译叫
1: 小
0: 叮当，
1: 对，
0: 你可以看一下央视最早引进的最早的版本，它的翻译就叫阿蒙。
1: 哎，有个阶段电视剧里面放的，我忘了是点播台放的，就是那个小叮当。
0: 小叮当，
1: 小叮当，然后你
0: 小叮当是那个台湾地区配的音，嗯，叫小叮当的多，
1: 哦哦，是吧？
0: 对，啊，任意门，
1: 嗯，
0: 竹蜻蜓也不错。但是我小时候很担心一个问题，我飞着
1: 没电了怎么办？
0: 没电了可咋整？
1: 你担心的是飞着没电了，你就没有担心过它飞不起来你吗？
0: 应该不能吧？连。
1: 小叮当都能飞得起来，
0: 连吉安都飞得起来，我应该也能飞起来吧？对，然后任意门也不错啊，然后记忆面包也不错啊，嗯，对不对？
1: 记忆面包当时是特别想拥有，特别是在考前的时候，这个想法更猛烈。
0: 是，还有那个朋友说时空穿梭机啊，嗯，对，鼹鼠的故事我看过，
1: 嗯。
0: 那是，但是我小时候对这个动画片不太感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太艺术了。然后基本上还没有什么
1: 词儿，是吧？
0: 没有什么词儿，
1: 嗯，
0: 他就是靠那个非常精细的那个对于动作的捕捉。
1: 哎，你要说到这个赛道的话，不应该有一部可能大家更为熟悉吗？
0: 就没有
1: 太多台词，
0: 基本上
1: 大段就没有台词，
0: 大段
1: 偶尔有的剧集里面有零星几句台词。
0: 这个吗？
1: 大西极。

0: 我非常喜欢，
1: 是这个吧？
0: 对，我非常喜欢这一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剧情，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是它在创编的过程当中，它把所有的情绪、人物的变化、情节的推进全部用音乐来呈现。
1: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嗯，
1: 对。

0: 啊，这是来自哪部动画片呢？
1: 这也不能够答错吧？
0: 我觉得不能答错，
1: 对吧？
0: 这答错了，我就讲真的，我不能原谅他。哎，我要你原谅。
1: 你看，在如果说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忍者神龟里面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食物叫披萨。
0: 嗯，
1: 小叮当里面你知道了有个好吃的一个
0: 铜锣烧。
1: 铜锣烧，对。嗯、那这一部里面，我觉得应该让很多人知道了芝士。
0: cheese，
1: 对
0: 对 cheese，
1: 就知道了芝士。
0: 但是我都很大了，我才吃到的芝士。后来发现我吃到的芝士跟那个动画片里不一样。
1: 人家是对，人家是奶酪块儿，然后谁曾想芝士还分那么多种？
0: 后来才知道他吃的是的确是某一种芝士会有这种很大的这种气孔。
1: 嗯。
0: 对，我小时候以为芝士就是很甜的，
1: 就该是那个样，有点像蛋糕的口感。
0: 对，我觉得
1: 我们想象的好像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发现它不是，
0: 哈哈，这个味道，
1: 就还一开始还有点难接受呢。
0: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很好的去接受吧。
1: 对，你此方便面加芝士片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哈。
0: 我加的那个芝士片，它现在已经都是改良过的了，它都是有奶油的那种，有奶油的那种成分在里边了，
1: 黄油，
0: 对，
1: 那样子的，
0: 有那种，而且
1: 但是它的那个奶酪真的看上去你觉得很香，
0: 但实际上臭。
1: 你蓝纹奶酪吗？是这么精准吗？
0: 所以这个动画片呢，就是猫和老鼠。
1: 嗯，二十八皮说，嗯，为什么我的奶酪没有动？你的不正宗
0: 是。Tom and Jerry 啊，
1: 嗯，
0: 对，然后张宇说，机器猫哆啦 A 梦，我一直梦想拥有的一个伙伴，对，其实包括汤姆和 Jerry 都是我们很想拥有的伙伴之一，Jerry 就
1: Jerry 后来还有一个，其实是他的小朋友、小伙伴，
0: 他表弟吧，
1: 他对，是那个灰色的小老鼠，
0: 对，好像是他表弟，
1: 然后比他更逗，
0: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哦。
1: 嗯
0: 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带来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比较小的一部分啊。
1: 嗯，
0: 你看还有这个。

0: 美少女战士。
1: 哎，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一个阶段，可能都是到我小学高年级阶段了。
1: 嗯，
0: 我们学校的校服就是这种
1: 海军风的，是吧？
0: 对，水手服，男生跟女生都是水手服，
1: 哦、
0: 男生也是水手服，
1: 下面小短裤是吧？
0: 短裤，然后就是那种海军领，
1: 海军领的小衬衫，
0: 然后女生就是这种，就是
1: 小百褶，
0: AK。百褶裙，长裙、
1: 哦、
0: 就是过膝盖的那种
1: AJ 那种、哦、
0: 对，然后上面就是那种就是水手服，我都不知道是我们学校哪一位老师这么洋气给我们搞了一个水手服，
1: 他一定也是喜欢看美少女战士的，
0: 有可能。
1: 嗯，
0: 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穿了一个就是好像还蛮有时装感的衣服，
1: 嗯，你们时装感的校服，
0: 对对对，时装感的校服，我不知道后面就是有没有学校，就是听众朋友见过哪个学校有穿过水手服的。
1: 我们后来就是有个阶段是每个班的班服是这个风格，但是校服还是以运动装为主、嗯、
0: 对，
1: 就更方便嘛。
0: 我们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就是夏季校服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师范附小就很洋气啊，然后秋冬就是春秋冬季的那个校服都是运动装嘛。
1: 嗯，
0: 唯独我们夏天的这个校服是水手服，
1: 洋气得很，
0: 我的妈都洋气死了，我现在想想都好洋气、
1: 嗯、
0: 可惜，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那时候是高年级了，就是大家不管男生女生都处在那个成长阶段当中的尴尬期。
1: 嗯，
0: 就你懂我的意思哈，
1: 就是脸小脸蛋看着少不少老不老的，
0: 对，老不老小不小的，然后那个因为校服这个东西呢，就大家都会往大了买，
1: 对，
0: 就大家都穿的就是就是你看小孩穿大人衣服，就是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是我唯一的遗憾，但是那个衣服的审美真的很在线，非常之在线。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春天花会开》。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说的是六一儿童节哈，有朋友说，有朋友说你们为啥手一摸就知道好不好了？但衣服这个
1: 事情手感的好坏摸不出来吗？这不是生活经验的累积吗？
0: 对呀、
1: 就是你一摸就知道这个面料是不是棉含量比较高？
0: 对呀、
1: 或者是那种速干的面料化纤的，它不一样啊。
0: 对呀。而且这衣服就是我那个，如果你们在直播间里边哈，因为我穿的这件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打底衫，
1: 基础款，
0: 然后
1: 就起码你在摸到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的那个面料，比如说是不是软的呀，
0: 对吧？
1: 且薄厚啊，
0: 是
1: 等等这样的质感你是能摸出来的。
0: 这样的话，这种衣服其实没有必要买特别贵的嘛，但是大家都可能都买了四五十、五六十一件的啊、我这120
1: 四五十五六十，你都说少了，
0: 对。
1: 你看看运动品牌，你往那个运动品牌店里面一挠，
0: 我这是120块钱六件，
1: 你搁那信？
0: 有朋友说为什么还没到美少女战士？到了，
1: 都过了，
0: 对，
1: 都过了。
0: 是，上链接上不了链接，你自己去买，我们又不卖东西。是，
1: 谁说我乱摸？我是很认真的摸的。
0: 这有肌肉干嘛不摸？
1: 真是，你们吃不到还不让我摸？
0: 就是。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的是这个六一国家儿童节啊。有朋友说啊，说到这个游乐园啊，说去迪士尼真的好贵呀、迪士尼是不便宜、你要是如果赶到
1: 高峰的时候，
0: 你就比如说这个季节你要去迪士尼哈、你要是不买个优速通啊，
1: 你排吧，
0: 对，反正这个季节不管是迪士尼啊还是环球影城啊，都得那什么，

0: 方特也不错，方特也还好。
1: 嗯，
0: 就是反正我觉得方特也还蛮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带听众去过哈，但是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就是那个 NPC 的热情度上面来讲，
1: 嗯，
0: 就可能他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因为他现在就是更吸引的是小年轻去的多一点。
1: 嗯，
0: 对于我来说他可能就现在就是吸引不到我了，如果只是说玩游乐设施的话哈。好，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啊，因为马上暑假就要到了，腾湖机场除了能到这个深圳以外哈，
1: 嗯，
0: 马上又要到这个海，你们还有直飞到海口的飞机了。
1: 嗯，
0: 那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哈，从今天开始腾湖机场对旅客直机办理的时间停止办理直机的手续，由原来的40分钟改为30分钟。
1: 嗯，
0: 对，您一定要注意点啊，起飞前2小时开始直机，停止办理，由原来的前40分钟改为前30分钟。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从腾湖机场出发的这个需求的话哈，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啊，你的这个机票的时间，然后规划好您的行程时间。
0: 有没有说迪士尼原来不让带吃的还会检查包，现在还是这样吗？我没去过迪士尼，我不知道。
1: 要检查，
0: 但是我去环球影城可以带。
1: 他会检查。
0: 哦，
1: 对，我只能说他会检查。
0: 哥不让带呢？
1: 反正我没带。哦，我带了小零食，但有些东西不太能带。
0: 说是泡面不能带，
1: 泡面、自热米饭好像这样
0: 子
1: 不能带。
0: 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我真能理解。
1: 那种小零食冷餐类的，你带个小面包啊，这样的饼干啊，这样的是可以带的。
0: 因为他为什么不让你带那个自热米饭啊，就方便面这种东西哈？因为如果你在那吃的话哈，他那个如果你泡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汤水啊，
1: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会有安全隐患在的。
1: 对，你看加热的，大家如果有用过那种加热的。那个自热米饭之类的，
0: 它那个温度还挺高的，
1: 它在15分钟之内那个蒸汽烘的，你就觉得还挺吓人的。
0: 对，所以不让这个这。
1: 而且你如果是在排队的队伍当中，
0: 嗯，
1: 热这个东西，
0: 嗯，
1: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味儿，
0: 嗯，
1: 你要考虑周边人的
0: 这个公共
1: 环境啊。
0: 反正北京环球影城。

0: 能是可以。
1: 嗯，
0: 哦，还可以整黄牛，啊，这样也可以啊。哦，那我知道了。
1: 那种小零食可以带哦，但是就是那种方便面、自热米饭之类的，估计是不太行。
0: 有朋友问迪士尼有什么好玩的，我没去过，不好意思，我回答不了你。
1: 迪士尼好玩的有那个
0: 极速光轮，
1: 极速光轮，对，就是那个雪佛兰跟迪士尼共同打
0: 小矮人过山车。
1: 小矮人过山车，我真没那个啥。我第一个进去坐的是那个什么水上有点漂流的那个玩意儿叫啥
0: 啊？雷鸣山漂流，
1: 我忘了，就反正第一个
0: 完满了。你看我都没去过的人，我都知道这些东西。
1: 然后最后一个收尾就是那个极速光轮，那个排队排太久了，我实在是耐不住了。
0: 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小朋友去玩的话，迪士尼可能更适合一些。如果大朋友去玩的话，我可能觉得环球影城更适合一些。
1: 也可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你要去环球影城，它需要一点门槛。需要一点点，就是你起码对其中的一些人物的形象的 IP，
0: 环球影城也需要。
1: 我就说就去环球影城是需要一点的。你如果说这两个相比，我觉得环球影城更需要一些，
0: 门槛要高一些。
1: 对，门槛要高一些。对，
0: 你要去那个，比如说你要去那个环球影城，你要去那个哈利波特园区，
1: 嗯，
0: 你至少得搞清楚这四个学院到底是啥，
1: 对，
0: 四个学院吧，
1: 格兰芬多什么什么
0: 斯莱特林，
1: 对，它分别他们不同的
0: 徽章是什么，
1: 擅长的，对，是什么领域的魔法，
0: 狮子、鹰、獾、蛇，
1: 嗯，
0: 对，你人家蛇院的、狮院的、鹰院的、獾院的，
1: 嗯，
0: 对，你是哪个院的？但是讲真的哈，我跟你讲最好，
1: 略有耳闻，
0: 哎。我想真的哈，
1: 嗯，
0: 你们一定要记得，只要身高够，
1: 略有耳闻。
0: 哎，我想真的哈，
1: 嗯，
0: 你们一定要记得，只要身高够，一定要记得去北京环球影城去坐一次霸天虎过山车。
1: 嗯，
0: 等你坐完了，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1: 行，你们如果要去的话，记得一定要玩这个项目啊。
0: 嗯。
1: 你
0: 们一定要去坐一下哦。还有那个什么，去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
1: 什么啊？
0: 哈利波特影城的那个项目叫什么来着？不是鹰马飞行，就在那个城堡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禁忌之旅。
1: 哦，
0: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你们一定要去做一下。做完了以后，你们也会感谢我的。感谢我干嘛？又不是我买了门票，感谢你自己，你自己喜欢你去做。
1: 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0: 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你去环球影城买优速通了吗？”没有。
1: 我去迪士尼买了。
0: 我去环球影城真没买优速通，我讲真的，每一个都没排队。
1: 那你巧了。
0: 霸天虎过山车连坐两遍，竞技之旅连坐三遍。
1: 但你去迪士尼的话，那个反正就是最后的那个极速光轮，你不买的话，还你的排吧就。
0: 对，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至于优速通这个事情，你看你怎么想？
1: 嗯，
0: 我觉得是你怎么想，就是。嗯，你要是觉得排队你能接受，
1: 那你就排着呗。
0: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排队接受不了，你也接受不了，就是那个，就是去迪士尼，就是。
1: 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啊，就是你买了优速通，也不是说你买了以后直接进去就能上。
0: 对，
1: 不是这样子的。你想想，除了你买了，别人也买了，所以你会在最后一个坐上那个设备之前，离它最近的那一段，你还是要有一段等待。
0: 我们
1: 要有一段排队。
0: 我们去那个大阪的那个环球影城就遇到这个问题，
1: 是吧？
0: 他们去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普通通道快嘞。
1: 嗯，你最后买优速通买的就是你在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排队的，
0: 因为他们买那就是那天也巧，买优速通的人特别多，反而我去坐那个鹰马飞行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没买那个，我们就没买优速通嘛，
1: 嗯，反而巧了，
0: 而且我们上的速度比优速通的还快，
1: 嗯，
0: 然后旁边的那个。
1: 愤愤不平，
0: 旁边有一个
1: 退票，
0: 有一个美女，她说啊，早知道不买优速通了，
1: 真是
0: 广东的一个小女孩，
1: 我跟你讲，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真不好说。
0: 对，有时候你觉得买优速通是巧了，有时候它有时候是个坑。
1: 嗯，
0: 对，你具体要先做好攻略吧。
1: 好，伟盛，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的一些赛事哈。那在31号的时候，在咱们蚌埠不是举办了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吗？
0: 嗯，
1: 在这场比赛当中，女子撑杆跳的决赛当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一姑娘啊，以4.73米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朋友们，
0: 真的就撑个杆跳过7米多，
1: 这姑娘本身个子也高，
0: 嗯，
1: 你看她跟那个旁边那个。

0: 个教练相比，他比男生的个子还要
1: 差不多。
0: 对，他的你是也是刷新了这个亚洲的记录哈。
2: 蚌埠是他的福地，在蚌埠刷新了亚洲记录，
0: 为这个安徽的姑娘骄傲，为他骄傲。
2: 因为最近咱蚌埠的这种文旅活动还挺多的啊。
0: 对，包括昨天晚上不是还有那个挥BA的那个比赛吗？对，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现场看啊？有没有去现场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队第三场主场的比赛，也是在五河的县体育馆激情打响。那据说啊，看了比赛的朋友们战况还是蛮焦灼的。最后咱们蚌埠队稳住节奏，把握关键球权，最后是以78-77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 险胜哎，
0: 险胜。所以比赛很焦灼嘛，
2: 对手也很强，
0: 对手也很有实力，战况很激烈。小伙子们也是好样的。
2: 是啊。好，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呢，我们说到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跟六一儿童节有关系的啊。大家都说到了很多，你看有朋友说我在迪士尼当年开业去玩了两天，里边很多附近本地的人买年卡在里边卖迪士尼的瓦龙
0: 啊，有很多。对，是的，
2: 我觉得是要买一些这些东西的。
0: 你不然怎么
2: 去了？
0: 不然怎么知道我来过？
2: 对，我来了，我买了。
0: 是，今天这个儿童节，不管你多大，都始终能够保持一颗童心。喜欢就主动靠近，温暖就真心回馈，难过认真流泪。对
2: 对，
0: 相信那些美好的话语，其实就在一些童言无忌当中。就比如说前几天大家有看到的那个新闻，你还记得吗？那个孩子在获得比赛的冠军之后，然后他非常有底气，这个声音很强烈的跟
2: 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
0: 大大方方的出丑。
2: 对
0: 对，越敢出丑你的路越好走。
2: 对，偏头痛说33岁儿童节快乐，祝你儿童节快乐，今天给自己买点
0: 快乐
2: 想吃的，想玩的。
0: 对
2: 对对，就是小时候想买的一直都舍不得买的。
0: 然后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题目也很有意思啊，大学生问小学生答，大学生问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小学生怎么回答的呢？换不会写，用拼音代替了，他说换一个人喜欢。
2: 哎，大学生要问一个问刚毕业两年的我来说，我也想说你换一个就是了，
0: 对吧？你看反而就是有的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的情绪。
2: 对，
0: 好，让自己开心一点哈，在这个节日当中
2: 给自己买个好东西，
0: 也给哄哄自己。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真的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不管是为了庆祝今天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是618即将到来的这个年终大促，给大家今天提前分享到的 YSL 的粉气垫的套装。今天在这个粉气垫当中，和以往的活动相比，我们增加了什么？增加了海蓝之谜家的防晒小样和精粹水新版的小样，每一个小样都有2支。那到了夏天的时候，粉底一层一层刷其实挺繁琐的，咱们又要节省时间，希望多睡一会儿，又希望能够妆容完整，一天不卡粉，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那它瞬间拍几下能够让你的毛孔暗沉隐形，让你的皮肤自然透出这种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也不会假白不厚重，相当省心。那白皮的姐妹用 B10，自然肤色的姐妹选择 B20， 两款色号根据你的肤色来选择。唯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备货量有限，只有40套，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粉气垫加精粹水小样两个，加防晒两个这样的小样，这样的一个套盒啊，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承诺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关注蚌埠广播公众账号，发送数字2，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个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可以到手。那最后你将会有269的价格把他们都带走。
2: 是，好，时间到了8: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都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本周的工作还有挑战。那在本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国人民都很关注的事件，全国高考，
0: 对，在本周末的时候啊，
2: 也会拉开帷幕，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最近这个一个礼拜哈，晚上回家， 如果您

0: 楼上面有这个高考的孩子啊，
1: 嗯、
0: 咱就晚上动静小一点。
1: 哎，是。
0: 对，咱晚上那个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那个声音小一点。
1: 嗯，
0: 对，让。早点睡，早点睡，早点睡。
1: 在这个阶段当中，把这样的一份安静的复习环境给到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发挥自己该有的水准。
0: 嗯、好，那就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吧。
1: 拜拜，
0: 拜拜，
1: 明早见。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全新一周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崭新的六月，崭新的你，我们一同出发吧。第一首歌呢，想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孩子气》。英国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保罗·史密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一个有孩子气的人，而不是一个幼稚的人。”我想在繁华的世界当中能够保留一种孩子气，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那我们一起来共勉吧，一起听万芳《孩子气》。

万芳的一首《孩子气》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儿童节不只是孩子们的专属了，对于奔波的成年人来说，更像是一场满心向往的放空邀约。那今年的儿童节呢，落在了周一，忙着手头琐事的你，心底是否也悄悄地生出了几分羡慕？是否忽然向往起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总是盼着去长大，快点长大。可是真正踏入到成年的世界，才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儿童节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它在提醒着我们，虽然岁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我们不该让心里的光泽也随之暗淡。所以也想在这一天对所有的大朋友说，没有关系的，我们依然可以过儿童节，允许自己在这一天卸下情绪稳定的面具，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允许自己不用时刻懂事，不想照顾的情绪就搁置，只需优先的讨好自己，也允许自己收集一些没用的玩具，谁规定成年人不能有宝藏呢？允许自己不那么成熟，只是单纯的毫无负担的做一个快乐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暂时放下大人的身份吧，去吃爱吃的零食，去看爱看的动画片，去做那些认为孩子气的事，也希望有人能宠你，就像个小孩儿。

这是来自阿杜的一首歌，你就像个小孩。我们都无法拒绝长大，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带着童心去长大。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在风雨里是个独当一面的大人，在阳光下呢也依然是一个眼里有光的孩子。不管你走了多远，见过了多少人，经历过多少事，心里面永远住着一个孩子，永远干净坦荡，自在纯粹，也相信一万种可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是窦靖童所演唱的《乐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7岁的雨季，这是来自于林志颖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他采访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问他们如果能选择自己的年龄，你希望此刻是多少岁？小朋友们都回答的啊，都是一些超出了自己实际年龄的岁数，表达了一种想要很快长大的愿望。但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呢，会选择比自己实际岁数要小的年龄。他们说感觉人生太匆匆了，想要放慢脚步重新来过。但是呢，有一位老太太80多岁了，精神矍铄地说，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年纪，我享受了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我很知足也很感恩。那如果是你的话，可以重新选择自己年龄的话，你希望是多少岁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又是什么呢？从幼年时盼望长大，在长大之后怀念过去，其实时光匆匆，最要珍惜的就是每一段眼前的时光，享受好眼前的每一段时光，从容笃定地度过，纵然偶有遗憾，也不曾后悔的人生。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归亚蕾在他主演的电影《番薯焦米》当中所演唱的一曲《上好的光阴》。

这是正在热播的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由陈嘉所演唱的一首《月下煮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

0: 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粉气垫，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小样，以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新版30毫升的小样。今天呢，以上这些我们618广播福利拿到的是299元的价位，你就可以购买到了。此刻呢，你可以微信搜索蹦布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平时干皮混干皮总卡粉或者是底妆不太服帖的姐妹呢，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轻轻的拍几下，毛孔和暗沉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那种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不假白呢，也不厚重，是相当省心的。这次618咱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就是买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给你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的30毫升，等于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了。官网啊，一个气垫就要400-500，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再加赠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呢只要299元。色号呢是任你选 B10 冷白皮提亮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啊，我们这个限量只有4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叶倩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永远》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林徽因她说的一段话，她说每个人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还是信誓旦旦的承诺永远啊，永远到底有多远？多少人问过这句话，有人说永远是明天，有人说永远是一辈子，还有人说永远是永生永世。或许大家都说对了，也或许都说错了，又或许人间原本就没有什么是永远。你曾经千里迢迢赴一场盟约，有一天也会骤然离去，再相逢已是隔世。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得意的笑，来自李丽芬的演唱，是1993年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说起来很有意思啊，李丽芬刚进歌坛的时候，她演唱的歌曲呢，曲风呢都是偏雷鬼的。但是在遇到了音乐人小虫之后，小虫发现了李丽芬质朴大气又略带潇洒的嗓音，甚至呢是有一些男性的意气风发，会让歌曲呈现出一种非常蓬勃的大气的古典情怀，还有那种快意恩仇的武侠义气。所以小虫呢替李丽芬就打造了一系列这样风格的歌曲，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得意的笑之外呢，还有像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等等这样一些作品。再搭配上古装电视剧的顺风车，让李丽芬的嗓音成为了她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那说到古装电视剧啊，在90年代我们还看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新鸳鸯蝴蝶梦》啊，你还记得是哪部电视剧吗？对，包青天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黄安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多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啊？来自于包美生的一首非常充满童趣的歌《捉泥鳅》。阿甘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味道。阿甘说的对，但好像又不够完整，应该再加上一句，但是你得知道，总有几颗是甜的，而且他们就固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等你。这就是节日，也是节日的意义。今天呢是6月1号儿童节，其实也不仅仅是小朋友的节日了，很多成年人也可以在这样的日子里重拾童趣，永葆童心。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听童年。

你还记得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吗？相比较现在的孩子有更多电子产品的陪伴，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游戏似乎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不过也是因为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嘛，很多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自顾自地玩手机。所以今天也是向家长朋友倡议啊，让我们放下手机，听孩子说说话，一起闻一闻花香，看一看蓝天，给予他们最好的陪伴。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王菲所演唱的《爱笑的天使》。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的演唱。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跟着感觉走吧。经常会有人问，在恋爱当中到底是要找一个爱的人，还是要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有人讲说，如果谈恋爱的话，当然要找一个自己爱的，而结婚的话，似乎找一个爱自己的人多一点，会有那种更踏实的感受。婚姻虽然是恋爱的升华，但是呢，确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爱你的人，也可以找到那个你爱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刘嘉玲、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其实我不觉得承诺是可以被信赖的话，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在说承诺和诺言的时候都会用最真诚的态度和眼神，也许说的那一刻真诚就够了，因为没有人会保证自己的感情一辈子不改变。所以越长大就越会明白什么是边走边爱，即便承诺没有那么的可信，但是我还是觉得承诺和誓言是最美丽动听的话语之一。

0: 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圣罗兰的粉气垫，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小样，以及海蓝之谜精粹水新款30毫升的小样。今天呢，一共只要299元，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生活当中干皮、混干皮、总卡粉还有粉底不服贴的姐妹，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轻轻的就拍那么几下，毛孔还有暗沉就变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呢不假白也不厚重，相当的省心。这次618咱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是买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2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还有2瓶精粹水新版的30毫升，等于是花了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搞定了。官网一个圣罗兰气垫呢就要4500，今天在节目当中加赠4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元。4号任选 B10 冷白皮，提亮透通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的是，限量只有40套啊！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黄凯芹的一曲《伤感的恋人》。在娱乐圈呢，交到好朋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男女之间的话，总是会被误认为恋情。但是黄凯芹和周渝民之间的恋情呢，是超越恋爱的。他们曾经是电台的 DJ， 之后呢，一同在歌坛打拼，他们还合作过歌曲，之后他们彼此的演唱会也都会邀请过对方来担任自己演唱会的来宾。几十年风雨同路的情谊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周慧敏的歌声，我们听听这首《从情人变成朋友》。

刚刚我们有说到朋友之间的潜力啊，张国荣和周慧敏之间也有着非常好的缘分。那刚刚我们听到周慧敏的这首《从情人变成朋友》的作曲呢，就是来自于张国荣。回忆这一段缘分，周慧敏说，张国荣是对他很好的一位前辈，因为张国荣很少写歌，可是答应了给周慧敏写歌，几天之后就交了样带。有如此介诺的朋友，也真的是缘分，也是一种幸运。此刻我们就来听听张国荣的演唱，一曲《共同度过》。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你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只是在电波的那头听到我，却因为这些美好的音乐，相同不相同的心事，而有了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相遇。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歌，周志平 On the Radio。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所演唱的一首 On the Radio。 有人说广播看不见摸不着，只通过城市的上空的电波，同一时空分享相同的歌曲，类似的情绪，但光是等待心仪的歌曲恰好被 DJ 选中，那就是足够快乐的事。像心事被窥探，像孤单被拥抱，不用抛头露面也能敞开心扉。而我觉得作为 DJ 何尝不是有相同的心情呢？如果广播陪伴了你，那么也谢谢你在广播那头陪伴了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就陪你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如旷野，自由与答案都藏在风里。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一本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当城市的喧嚣裹挟着快节奏的焦虑，当精神内耗成为日常的常态，我们总是渴望一片能够安放心灵的天地。而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便将西南山川的风、草木与岁月凝于笔端，写成了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十年行走，十次奔赴，他踏遍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凉山，以博物者的细致、诗人的浪漫、思想者的深邃，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叩问生命的本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跟着阿来走进这片有风的旷野，慢下来看青山飞鸟，寻内心清澈，在自然与文字的慰藉里遇见更开阔的人生。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他将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篇章都冠以行迹，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迹不是去游玩，而是去认知。书中将个人融入旷野，将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与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迹，你会感觉到作者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迹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他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它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

来的笔下，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曾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翻开阿来的这本具有风的旷野，你会发现旷野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书里写，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收录了阿来的10个行走往事，包括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行记、莫格德洼行记、纷纭波物见米仓、稻城亚丁行记等。在四姑娘山行记中，他躺在铺满黄叶的地面，让连绵无际的秋声漫过全部的感官。在稻城亚丁行记里，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让他触摸到生命的本真，只有风穿过草甸的清响，只有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他看着飞鸟掠过青山，忽然明白，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自然的生生不息，总能洗去人间的疲惫，让人重新看见生命的本质。当脚步踏上纷纭波物见米仓中的米仓古道时，旷野成了流动的文明长河。阿来在此处与千年前的诗人撞个满怀。杜甫曾言此道颠沛流离，元稹曾踏此路留下诗篇。历史的纵深与地理的横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交织。阿来蹲下身触摸地层，轻声追问，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这声跨越时空的追问，让行走不再是单向的看风景，而是与古人、与文明源头的双向对话。阿来对自然的亲近早已刻进童年的基因。1959年，他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童年是自由奔跑在山林间，夜晚围坐火堆听老人讲述古老而神秘的传说。那些关于自然与人的故事如同一粒粒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不仅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更是让他早早地懂得，自然从不是远方的点缀，而是能抚平生命、治愈存在焦虑的精神原乡。大地赋予了他最初的灵感和梦想。阿来曾说，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让我学会了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站在天地间倾听旷野，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倾听，而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从四姑娘山到黄河源，从草木山河

读到文明深处，在风里感受这趟治愈心灵的行走。我们一起翻开莫格德蛙行记，读到其中的节选。

念黄河园盘旋了一周多时间，该离开了。7月15号，原计划出马多县城上高速，直奔下一个目的地同德县。送行的县长强烈建议绕一个弯，花半天时间去看一个地方，莫格德洼，并叫陪同我的当地乡土志专家华尔丹继续导游。华尔丹本在巴颜喀拉山上扎帐观察野生动物，被县里叫下山来陪同我走黄河园已经2天时间，要在计划外继续耽误他的时间，我怀有歉意，但他却兴奋起来，说那地方确实值得一去。早上出发，驶回西去河源、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公路，几公里后道路分岔，右转向北，驶向一条为铺装柏油的土石路。汽车摇晃着碾过一个个雨后映着天光的明亮水洼，天在快速转晴，灰度不同的雨云在天际线上迅疾奔走，并被东升的太阳镶上耀眼的金边。鹰敛翅在傍路的电线杆顶，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夏牧场稀疏的帐篷顶上飘向淡蓝的炊烟，牦牛抬头张望，两只牧羊犬冲着我们疾驰的车吠叫。这是黄河源草甸上最寻常的景象，路蜿蜒向前，一边是浑圆山丘，一边是低洼的沼泽，视野里山峦起伏，映着天光的溪流在宽谷中随意蜿蜒。远远看见了一片黄色花亮丽照眼，在低处的沼泽中央，我以为是水毛茛，便叫车停下。踏着松软的沼泽，水从脚下的草丛间不断泛起，还好登山靴防水功能不错。走到花海前，却发现是非常熟悉的长花马仙蒿，它们挺着娇嫩的长梗，顶上的花朵前端伸出如鸟的长喙，模仿出水禽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的姿态。虽然不是期待中的水毛茛，但我还是兴味盎然，一边观察那些涉水的鸟，一边看这些模仿了水鸟形象与姿态的成丛成片的嫩黄的花朵。在松软多水的沼泽中行走一阵，想着就是这些水主机汇流，最终形成从西向东奔腾着贯穿中国的大河，心中不禁生出些激荡的情绪。元朝皇帝曾派专人上探河源，其报告称水举入散涣方可70-80里，且泥淖腻不胜人迹。现在的我们手提相机行走在这河源区的沼泽之中，脚踩过这么柔软的草与泥与水，真的是地阔天低，思接万里。我此时身处在孕育黄河的西部高地的宽谷中间，巴颜喀拉山蜿蜒在东南，绵延起伏的北面的山脉叫布青山。太阳突破了云层的遮蔽，瞬息之间所有水洼都在闪烁，映射耀眼的阳光。不只是水，所有的青草也都在闪闪发光，禾本科的草，蒿草属的草，光吸引着人去草原的更深处。抬起脚刚踩到的蒿草韧劲十足，迅速挺起了腰身，踏陷的地面也立即回弹，迅速抹平了我刚踩出的脚迹。云雀起起落落，对着闯入者聒噪不已。洪宝在南美做地理探寻时说，任何地方的自然都用同一种声音向人类

诉说，我的灵魂对此并不陌生。走出这片沼泽时，我回身向鸟微笑，向花微笑。继续上路，山谷变深，山脉耸起，在高处裸露出赭红色的岩石，纹理或竖或斜，却层次分明。在一个山口停车瞭望时，我伸手触摸这些岩石，赭红色调的沙砾岩构成却很丰富。这些岩石是已经成为碎屑的岩石重新压实而成，互相之间紧紧粘连。有些岩石上有水草的印记，曾经的岩层破碎，沉在多少千万年前的水底重新凝结，所以里面有螺、有蚌和其他水生物的化石，其间还夹杂着多孔的黑色火山石。这些岩石来自远古的水底，伴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渐渐隆起，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地方裸露在了蓝色的天空下面。山下宽广的谷地中，绿草蔓延，蜿蜒着明亮的水流。在避风的山湾里，倚靠着稀疏的村落，黄河源地区地理尺度大，这个稀疏不是相距10里8里，而是间距几十公里。近期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宽谷中就有游牧部落生存其中，只因魏立文字时间渺远，曾经的游牧部落面目不清，古籍中盖以朱羌名之。后来在7、8世纪时，被东向的吐蕃一统天下，被藏传佛教文化层层覆盖，就更难考究其确切的踪迹了。走到孤山脚前，面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碑前的浅草地上，伟灵菜开着5出花瓣的稀疏黄花，见或还有一两株有着头盔状花瓣的开蓝色花的露蕊乌头。碑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这地方的名字莫格德洼。莫格德洼什么意思？我问。答：莫格是地名，德洼是中心。问：那就是莫格地方的中心？答：不是，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什么的中心？华尔丹第一次答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至少在1000多年前，比唐代还早的以前，在

这偏远荒寒之地应该有过一座城，是个中心，但是哪个族群所见，史籍无载。那时在当地，不同族群来来去去，兴起又湮灭，湮灭又兴起，因此民间传说中也没有关于此地的遥远记忆。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车行数十公里就是同德县地界。草原尽头河流深切，深峡出现在面前，厚积的赭红色厚土裸露成高岸，层层堆积，狭窄处峡壁陡立，宽阔处深切的黄河造成了若干宜于农耕的台地。有饮水渠道，沿渠生长着茂盛的杨树与柳树，阶梯状延伸而起的庄稼地里，小麦和青稞正劲熟黄，黄河水也变成了与两岸的厚土同样的赤铜色，在峡底沉沉流淌。下午5点多了，阳光还很强烈，穿过大片麦地，穿过很多杨树，我们来到了一处考古工地。靠着一个泥坯房的村庄，考古发掘现场就在麦田和成排的杨树中间，一对考古专家正拿着刷子和小铲小心翼翼地工作。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黄河台地上几个村子中不断发掘，终于呈现出古籍中所称自知之地的一种鲜明文化遗存，以发掘地命名，称之为宗日文化。考古现场也是一块黄河台地上的麦田，表面的熟土被细心地移开，再揭开几十厘米厚的土层，一座房屋的地基显现出来，柱洞，早年的夯土，旁边还有一座躺着一具完整人骨的敞开墓葬。三位专家依次热心为我做了现场讲解，讲发掘的意义与成果，讲为什么冲沟能证明彼时的水文情况，讲这种居址发现对先民文化考据的重要性，讲灰坑，讲灰坑里的发现，讲如何用这些坑中器物完成宗日人生产生活的部分拼图，更讲清楚了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旁边的展板上还有宗日出土的造成全国影响的袈裟陶器与骨器。

四天后，到西宁去青海省博物馆，看到了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两只陶盆泥胎呈红，用黑色描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只叫舞蹈文采陶盆，盆内上部靠近眼口，两组人牵手连臂舞蹈，一组

是中日文化出土一组骨制餐具，刀叉勺活脱脱的西餐三件套。在筷子文化的中国另起一端，似乎间接地说明那是肉食占比高和处理食材的方法。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被定位为5700年至4300年前。这是一支联合考古队，由青海省考古所、河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协同组建。我为中日文化的悉心发掘与考证欣喜，眼前却又浮现尚无所见、被盗掘殆尽，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洼，心中又响起悲声：白兰，白兰。这一天最后的行程是去黄河边上。黄河从马多县西去绕阿尼玛青山大半圈，流程上千公里，此时又从东而来，在同德县境与其阔别一个白天的我再次相会。站在台地高处辟出的观景台上，面向东方，看流量丰沛了许多倍的黄河迎面而来，水面宽阔，流动沉缓，穿过红土深峡中的宽阔滩地，穿过滩地上茂盛的撑柳林，映着西下的夕阳，亮光闪闪。下到河滩上，植被景观大变，都是中国西北耐旱的沙生植物，结满红果的白刺，荷花期已过的沙生槐，还有大丛大丛精以木质化的中亚紫苑，盛开着淡紫色的繁密花朵。更多撑柳，撑柳是西北荒漠中的常见植物，但在这黄河滩上一株株一丛丛长得如此茂盛。印象中撑柳是灌木，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的乔木，没挺拔的白杨梗却比杨树粗壮许多。这些老撑柳分支众多，每一株都制造出一大片阴凉。同德县的人说，好多树岁数都在千年以上，还介绍说当年黄河上修梯级电站，这片河滩本要被淹没，但为了保护这些特别的撑柳而改了坝高，这些植物活化石才得以继续生存。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阿莱笔下的《莫格德蛙行记》的节选。我们跟着阿莱的文字，踏入苍茫辽远的旷野之地，见识到这片土地泥泞湿软、荒寂辽阔的原始风貌。作者行走其间，所见皆是原生态的山野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地风物的细致观察与沉静体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继续走进文字深处，品读更多动人景致和走心的感悟。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

0: 军诞生。
1: 前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风过旷野，山河作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跟着阿来的脚步，从黄河源的沼泽花海走向更辽远的西部山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去有风的旷野。阿来以大地为书，以行走为笔，将自然机理文明脉络娓娓道来。在阿来的文字中，一起读懂风的呼吸，山的过往，也读懂藏在旷野深处的生命力量。在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里，作者讲述的是他有目的有计划性的走向中国西部崇高山脉与壮阔山河的故事。通过地理的行走，从平地向高原的进发，触碰天地的极限，寻找一片开阔安宁的精神高地。阿来作为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知识解读山水，通过理解山脉水文的亿万年历史，将个人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时空尺度，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开阔与平静，在宏大中安顿了自我，追求历史与哲学的超越与释然。这本书的风格宏大深邃，充满博物学视野与历史的纵深感。阿来善用博喻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将眼前之景与万年之地质历史、个人感悟与文明沉思相连，富有诗意和沉思性。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为被水泥森林困住的现代人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旷野。他认为，走向旷野就是走向我们内心深藏的更广阔的世界。
1: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印

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山河不语自有深情，旷野无声藏尽答案。阿来在去有风的旷野中用行走行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真正的治愈不在喧嚣而在自然。读阿来的文字，你会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有时候旷野就在生活中间。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写，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儿，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处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这本书以植物学家的视角观察西南山川，记录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地的四季变迁，从杜鹃花海的盛衰到冰川岩层的纹路，从徐霞客古道的苔痕到皮洛遗址的石器，阿来以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感性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密码。他写下，风是大地的呼吸，在云海与古道间叩问生命本质，为困于钢筋森林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场精神返乡。在他的文字里，冰川消融，古树繁花，每一帧都美得如同画卷。在草木年轮与远古冰川的对话中，悄然唤醒我们对土地的敬畏。

来不仅是行走者，更是思考者。他在旷野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用文字记录下每一次心灵的触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带你慢下来，行走旷野，去感受人生，去看花开，去赏落叶。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节选。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梅比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字就叫《植物的心机》，其在序言中有一句话：人类该将植物视为复杂而又好冒险的生物。这意思也就是说，人在诱导并加快植物某个方向上的进化时，难道不是同时被植物所魅惑的吗？根据对生物化石的研究，植物在6500万年前开始结出有甜美果实包裹着果核的果实。所以桃和苹果这一类水果的原始种，最初勾引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某些贪吃的哺乳动物。有在中亚西亚研究苹果进化与传播史的学者就注意到，对苹果原始品种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动物竟然是熊。因为熊会从枝头挑选最大最肥美的果实，吃下移动消化果肉，在离原生树很远的地方随便拉出不能消化的果核，也就是种子，而拉出的这颗种子因此还得到了一些分外的好处，那堆粪便为将来的生长提供营养。

这就是最原始的悠选和忧郁。当人类出现，品尝到苹果的甜蜜后，此物的扩张就迅猛提速，跨洲越洋，遍布了世界。桃的传播大概也是如此，走下山梁，离开古堡，搓磨河边老百姓居家的寨前寨后，栽着还没有开花的苹果和将要放花的栽培桃品种。我还想到城中只为观花不为结果的碧桃，不由得会想，植物的演化其中也包含了它本身的主动意愿吗？而不完全是人类单方面创造的耕作神话。

想问桃，桃树开立的老脸皮黝黑沉着，不声不响，只有枝上花朵绢帛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震动，笑而不言。离开松岗，野桃花满坡满谷，一路相伴。这一路，河已经接纳了许多条溪流与小河，在峡中穿行时，水势渐趋浩大。再行十多公里，右岸花岗岩对峙的深峡中涌来一条大河，叫角木蕨河，在名叫热蕨的地方与梭磨河相会。河流陡然壮大了许多，河面的波浪不那么高卷了，倒是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显得幽深了许多，有力了许多。再行20多公里，又是从右岸，也是从耸立着许多柏树的岩壁下北来一条更汹涌的河，叫杜科河。在科尔因阵前与梭磨河轰然相遇，从此两条河都在此失去了原来的名字。相会后，那条更大的河有了一个新名字，大渡河。这是河流的地理，大渡河继续往前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那只是比更丰沛的水流加入了更大的江河，叫做闽江，然后叫做长江。

渡河是这条河的汉语名字。清乾隆以前的土司时代，这条河的名字是我的母语，叫曲靖，意思就是大河或大河之滨。清后期和民国初年是这里的大淘金时代，这河叫做大金川。清末此地设置叫绥靖屯，民国设县叫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叫金川县。大渡河从北到南纵贯全县，夕阳西下，给悬浮的白云镶上闪耀的金边，村庄星罗棋布，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梨花中炊烟四散。黄昏降临大地，西边燃起红霞时，梨花掩入暮色，渐行渐淡。晚饭后和主人散步，但见河面辉映着满城灯火，晚风轻拂，带来了四野围城的梨花暗香。回到酒店，我特意打开窗户，高原春天的夜晚有新鲜的清寒，但不想把浮动的暗香隔在外面。淡淡的梨花香果然透窗而来，不由得想起川端康成的一篇散文《花未眠》，他是写旅馆房中的花供。半夜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那么原野里的梨花是什么情形？想必也未入睡，依然是在星光下盛开着吧。第二天当然早起，为的是去看盛开的梨花。大渡河贯穿的梨花谷地100多公里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游玩，就选了两处地方，沙尔和噶尔。这两处藏汉杂居，地名是藏音汉写。沙尔在县城北，大渡河谷最宽阔处，好几公里宽的平缓谷地，田畴绵延，人家密集，田野道路村落几乎所有的间隙都满是梨树，梨树成团成簇，缀满枝头，近看如新雪堆积，远看则如雾如烟，雾与烟都在将散未散、将凝未凝之间。

昨天大半夜有雨，宽谷两边逶迤的山梁都积上了新雪，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农耕地带梨花开放的春天。谷中下的是雨，山上降的是雪。湛蓝天空下，好一个洁白无垠的花世界、雪世界。我们驾车去往山半腰，路上经过一家人家，房前屋后都开着梨花。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寻访旧闻时，在这户刘姓人家吃过饭。那是秋天，主人还从树上现摘了最大个的雪梨，让我们带在路上，该去问候一声的，但见房门紧闭，便没有去打搅。上到山半腰，背对积雪的山岭，宽阔的谷地尽收眼底。

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所到之处，梨花和雪便换出迷离的色彩。大渡河一川碧绿，穿过梨花开遍的谷地，穿过那些炊烟四散的村庄，看过了纵深几十里的阔大风景，还是要走到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苍劲的梨树跟前，贴近了去看一朵花、一簇花、一枝花。刚抬脚就发现树下地面拱出许多紫红色的肥嫩芽苞，问是什么，原来是新推广的栽培法，梨树下靠种牡丹，花朵提炼香料，果实可以榨油。小心避过了牡丹新萌的芽苞，来到了一株花树前，一条新枝横在面前，上面的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六七朵、十来朵，攒成了一个花球，短短一节花枝被五六个花球缀满。梨也属于蔷薇科这个被人类驯化、为人类奉献花果最多的大家族。梨花当然也有这个科的共同特点，五出的花瓣，但比樱、比桃、比梅的花朵都大许多。高原上的雪梨花更是如此，花瓣质地肥厚，便有了如象牙、如玉石般的肥润感。花朵大了，雄蕊就多，每一朵都很蓬勃地炸出二三十根，争先恐后，像传粉的蜂和昆虫，招摇着团团成熟的花粉。蕊须的绿色和花粉的红色折射到白色花瓣上，那花朵的白色中就有了迷离变幻的色彩。这样的变幻迷离全赖风轻重不一地不断晃动着那些花，全赖阳光在晃动的花上跳荡，如水光潋滟。

在这宽广谷地中，风是可以期待的。谷中空气受了热升上去，雪岭上的冷空气就沉下来，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黢黝黑的

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植物界一场生殖的狂欢。如此，人就在梨花镇中了。梨树都很高大，不像在内地看过的梨园，这些梨树几乎没有修剪，树干粗大苍老，分枝遒劲，生机勃勃，每一条枝上都缀满繁密的花朵。深入研究过植物演化的科学家说，人工诱导了进化的植物，当它们开出比野生原种更多的花朵时，也有损失，那就是香气不再那么浓烈。我没见过野梨树，却知道梨花香也是淡的。但现在因为树大花繁，加上强烈的日光下，气温上升蒸腾，梨花香也变得浓烈，仿佛有一层雾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太浓重了，现在阳光来帮忙，让它们溢出一些，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看一枝花，再看一枝花，看一束花，再看一束花，心随不移，不经意间顺着一行行梨树，一梯梯麦田，人已经到了山下，海拔也就下降了200多米吧。梨树下的牡丹再次已经抽筋，肉红色的叶芽如婴儿小手般团在一起，再出几天太阳，再有几场风，几场夜雨，那些叶子就要像手掌一样张开了。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说，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他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而在此时，梨园顺着一级级黄土台地依山而起，梨花怒放，风摇动一切，我只是站在那里，那些树叶由午间的谷中风一页页地翻动。是的，就这样，我在这里阅读自然之书。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莫格德洼的古老碑刻，到米仓古道的千年回响，从稻城亚丁的澄澈草甸到大凉山的漫山杜鹃，阿来的行走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与自然、与历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用博物学家的严谨辨识草木，用诗人的浪漫描摹光影，更用思想者的深邃叩问文明与生态的共生密码。那些关于山川、岩层、古道与遗址的文字，不仅是风景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探寻。风是大地的呼吸，旷野是心灵的原乡，唯有走向自然，才能安放精神，治愈内耗，找回内心的开阔与安宁。好，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作家阿来去有风的旷野。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认真琢磨过，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属于自己的姓氏，张、王、李、赵、刘，简简单单的汉字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姓氏从古至今从来都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吗？如果我告诉大家，在遥远的古代，姓氏不是人人标配，反而是一件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珍稀奢侈品，您会不会感到意外？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百姓，我们如今常用来指代普通的大众，可大家是否好奇，商周时期的百姓真的是指平民老百姓吗？从古至今，我们常说姓氏不分家，可大家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姓和氏完全是两码事。那古人究竟是先有姓还是先有氏？二者之间又藏着怎样森严的等级规矩？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历史书卷，解锁中华姓氏的隐秘密码。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姓这个字为什么是女字旁？很多人写了一辈子姓氏，却从来没有琢磨过这个汉字的构造。东汉由著名学者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书中有一句注解，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这一句话直接点明了姓氏的出身。大家思考一下，女加生，这代表了什么社会时代呢？没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

在人类文明最早期，女性统领氏族部落，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时候的人类族群最需要区分的就是血缘族群，所以姓诞生的初衷非常纯粹，就是用来标记一个人源自哪一位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讲到这里，我再抛给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姓诞生于母系社会，那上古留存下来的古姓会不会有统一特征？答案非常直观，大家可以想一下，姬、姜、姒这几个上古古姓全部带有女字旁，这不是巧合，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直观的文明印记。那么上古时期姓到底有什么用处？难道只是为了叫着好听吗？其实上古古姓核心的实用功能之一就是别婚姻。什么叫别婚姻？上古贵族严格遵守一条铁律，同姓不相婚。古人虽然没有现代遗传学知识，但是凭借千年生活经验明白，同血脉通婚，后代孱弱多病，于是姓就变成了贵族圈层的血缘警报器。只要双方同姓就不能联姻，用来规避近亲通婚的风险。说到这里，我要纠正一个误区，大家平时说的百姓在商周时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很多人以为百姓就是普通平民？这就错了。在商周历史记载中，百姓专指拥有古姓的贵族群体，底层奴隶与穷苦流民大多没有正式姓氏。那这里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既然姓这么好用，为什么平民不能拥有？其实这是因为当时的平民不需要参与贵族通婚，自然不需要用来区分血缘、规避婚姻的姓。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姓并没有使用价值。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既然性已经可以区分血缘，规避通婚，古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事呢？我给大家举一个直白的例子，周天子姓姬，周朝分封的晋国、鲁国、魏国、郑国，所有国君全部都是姬姓，一个姬姓包揽了当时大半贵族。那么所有人都同姓，还能分得清谁尊贵、谁普通、谁有权势、谁没落吗？显然不能。庞大的同姓族群里，身份天差地别，为了精准区分贵族内部的地位、财富、权力，氏应运而生。氏是姓的分支。下面请听重庆大学副教授万曼璐讲述古人如何选氏的故事。
1: 那么这些分支，他们会选择什么来作为自己的称号，作为自己的氏呢？首先啊，如果有一些家支，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得到了分封，他被分封到了一块地，建立了分封国，或者是分封到了一个城市，他拥有了这个城邑，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封国或者城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氏了。比如说屈原，屈原的名字，原是他的名字了，屈呢就是他的氏。屈原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王族都是芈姓，可是我们不把屈原称作芈原，因为芈是他的姓，而屈才是他的氏。他为什么会以屈为氏呢？是因为

0: 屈原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屈这个城邑，从此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将屈邑作为自己的氏，所以屈原
1: 不叫
0: 米原，也就叫屈原了。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姜太公姜子牙，实际上他应该叫吕尚，姜是他的姓。我们前面说到了神农炎帝啊，他就是姜姓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那吕尚是姜姓，但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姜来称呼他，应该用他的氏吕来称呼他。吕尚他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吕国，吕国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诸侯国，位置大概在今天的山西吕梁。那他们在这里分封建国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都以吕为氏。吕尚，尚是他的名，子牙呢是他的字，所以他可以被称为吕尚或者吕子牙。而人们称呼他为姜子牙，其实是由于后人不再去区分姓和氏，搞不清楚姓和氏了之后对他的一个错误的称呼。按照氏加名或者氏加字这样常见的称呼，他应该叫吕尚或者吕子牙。
2: 如果说姓代表古老血缘，那氏就代表当下的地位。宋代史学家郑桥在《通志氏族略》中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第一类以国名为氏。大家想一想，诸侯受封建立诸侯国该如何定氏？没错，封在哪里就以哪里为国氏，封于齐则氏齐，封于鲁则氏鲁。第二类以采邑为氏，什么是采邑？就是诸侯赏赐给大夫的封地，如果一位大夫得到一块名叫冯的封地，他的族人便以冯为氏。第三类以官爵为氏，古代有很多世袭官职，官职代代相传，慢慢就变成了家族专属的氏。祖上世袭司马，掌管国家军事军务，家族便以司马为氏。祖上世袭司空，专门掌管工程营建，家族就以司空为氏。第四类以技艺为氏，在古代专门的手工业技艺被家族垄断，世代传承。若是家族专门为王室烧制陶器，便以陶为氏；若是世代以屠宰为职业，家族便以屠为氏。一门手艺便是一族之氏。讲到这里，我又要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既然姓用来别婚姻，那氏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二者分工真的截然不同吗？《通志氏族略》中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短短一句话揭开了上古时代的阶级鸿沟，贵族既有姓又有氏，双重标志，区分血缘，划分尊卑，而底层平民终生只有名字，无姓无氏。此刻大家应该彻底明白上古平民无姓的原因了，没有联姻需求，所以不需要姓，没有封地，没有官职，没有世袭技艺，所以配不上氏。在漫长的上古岁月里，姓氏完完全全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

听到这里，很多听众一定会发问，难道古人永远都要被阶级束缚？平民到底从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姓氏？打破僵局、改写姓氏制度的时代就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这是一段战火连绵、动荡不休的岁月。当时的战争带给古代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是城池更迭还是人口锐减？从制度层面来讲，最大的改变就是旧制度的崩塌。曾经稳固不可撼动的分封制、宗法制度，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往日高高在上的贵族跌落神坛，我们不妨想一想，当周天子自身难保，诸侯国破家亡，曾经尊贵的姓氏还有特权价值吗？答案是否定的。姬姓不再尊贵，公族不再显赫，无数贵族后代在战乱中沦为平民，甚至沦落为奴隶。原本用来别婚姻的姓，用来别贵贱的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原本清晰的界限彻底模糊。在这场时代熔炉的淬炼之下，一场历史性变革悄然发生，姓与氏开始混为一谈，二者原有功能同步失效，最终姓氏合一演变成我们如今熟知的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姓氏。

而在这场变革之中，有一位关键人物，您猜猜他是谁？没错，他就是汉高祖刘邦。那么刘邦在先秦时期按照旧制算什么身份？刘邦的出身在当时的诸侯之中是相当寒酸的，他的家族虽曾为贵族，但到其父辈已失去士族身份，无爵无官职，仅靠土地为生。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刘邦的：姓刘氏，字季。这其中的字季实为排行，这一记载打破了只有贵族才有士的传统，将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的士转化为全民通用的姓氏标志，标志着姓氏制度从别贵贱向身份标志转型。刘邦登基后，刘姓从一个普通平民家族之名变为国姓，成为尊贵的姓氏。这一反差也宣告着姓氏不再是贵族特权，平民也可拥有并传承姓氏。

0: 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当然刘邦只是打开了大门。我想问大家，仅凭一位皇帝真的能让天下平民快速普及姓氏吗？答案自然是不能。真正推动姓氏普及，让每一位底层百姓都拥有姓氏的，是两股普通人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一股自上而下，一股自下而上，两股力量交汇融合，彻底改写了华夏姓氏格局。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股力量，国家编户注籍。大家思考一下，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帝国和之前的分封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管控方式。分封制依靠贵族间接管理百姓，而秦汉帝国想要直接管控每一位子民。国家为了征税、征兵、管控人口，必须摸清全国人口底数。于是一套完善的人口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就是编户注籍。朝廷派遣基层官吏逐一核查人口，登记户籍，核定复议，把疆域之内每一个人清楚登记在册。而这一套制度也成为庶民姓名书面化、固定化的重要途径。

在出土的请柬中，我们看到了涉案百姓必须核实身份信息的定名事理制度，这也极大推动了个人身份的精准化。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推动姓氏普及的第二股力量，乱世迁徙，民众自发定姓。如果一辈子只待在小村庄，身边全是熟人，我们还需要复杂的姓氏吗？放在上古和平年代，答案是不需要。西周封建体系下，平民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周边全是邻里宗亲，一个简单的乳名阿大、石头、狗娃就足以区分彼此，姓氏毫无用处。可战国之秦汉，战火纷飞，徭役繁重，一切都变了。百姓会因战乱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会被朝廷强制迁徙，开垦新地，还会被征发入伍，戍边服役。大家试想一下，原本村里的阿大走进军营，涌入陌生城池，遍地都是阿大、石头、狗娃，简单的乳名还能区分身份吗？显然不能。身处陌生人社会，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专属固定的身份标签，而姓氏就成了古人行走世间社交往来的身份名片。为了生存，为了区分，流民役夫开始主动确定自己的姓氏。自上而下的国家户籍管控，自下而上的社会生存需求，两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秦汉时期完美交汇。自此，姓氏不再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彻底下沉民间，普及到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

以上我们走完了古人姓氏发展的历程，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将聚焦中华姓氏文明的源头，去解读上古八大姓。那么上古八大姓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全部带有女字旁？他们又是如何分化出如今成千上百的中华姓氏？岁月无声，姓氏传情，一枚简单的汉字承载着华夏千年血脉，镌刻着文明更迭轨迹。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聊。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揭开了姓氏原始的面纱，那么下面我们依旧先抛出几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现如今翻阅百家姓，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么多的华夏姓氏究竟从何发源？有没有几条最古老的血脉孕育了如今亿万华夏儿女？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最古老的古姓都带有女字旁，那么华夏文明最古老的上古八大姓究竟是哪八个？这八个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华夏血脉密码？带着这些疑问，下面我们将走进上古八大姓，探寻炎黄血脉、神话印记、帝王宗族

在古老文字中触摸华夏文明最初的模样。纵观中华姓氏发展史，如果说秦汉是姓氏普及的分水岭，那么上古时期便是华夏姓氏的萌芽摇篮。华夏先民在蛮荒岁月中创造出了中国最古老的八大姓氏，这八个汉字全部带有女字旁。我想问问大家，您能说出这八大古姓吗？他们分别是姬、姜、姒、嬴、云、归、姚、吉。上古姓氏流变中，民间也有将吉姓与任姓混称的说法，大家不妨仔细听听，这八个字无一例外全部嵌着女字旁，这印证了什么历史真相呢？没错，这再次佐证了姓氏诞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这八个简单古老的汉字不仅仅是血缘标志，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一步步踏入文明时代的鲜活见证。这八大上古姓经过数千年的分化演变衍生，孕育出了诸多现代姓氏，它们各自对应着哪一段上古历史，又分化出了我们如今熟知的哪些姓氏呢？接下来我们按照宗族源流文化属性，将八大古姓分为三大类别，逐一带大家拆解品读。首先我们走进第一组，源自炎黄二帝的血脉姓氏姬、吉、姜。提起华夏血脉，我们常说炎黄子孙，那么黄帝、炎帝究竟对应哪一个上古古姓？这两个姓氏又如何发展壮大呢？首先我们来讲姬姓，也就是周武王姬发的姬姓。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皇帝居姬水以为姓，也就是说皇帝居住在姬水流域，便以居住地为姓氏，定下姬姓。那么姬姓又是如何繁衍出海量姓氏的？真正让姬姓发扬光大的关键节点来自于周朝。周武王推翻商朝统一天下之后，推行大规模分封制度，将大量姬姓宗室子弟分封到天下各地，建立诸侯国。曾经单一的姬姓宗族散落到九州大地，按照上古以封地为氏、以官职为氏的规则，这些宗室后裔纷纷改换谥号，衍生出全新的家族标志。比如鲁国公子展的后裔以先祖名号展为氏，我们熟知的贤人展禽便出自这一支血脉。晋国公族后代受封于魏地，便以魏为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一支血脉散落四方，化作万千氏族。根据通志氏族略统计，单单一个姬姓就衍生出王、张、刘等400多个现代姓氏。讲完姬姓，我们来听听同出皇帝一脉的古老姓氏吉姓。这个吉是女字旁加上一个吉利的吉字，很多人几乎从未听过吉姓，它如今十分罕见。可在上古商周时期，吉姓却是地位显赫的贵族大姓。为什么古老贵族姓氏如今却销声匿迹呢？吉姓同样源自黄帝，在商周时期活跃度极高，并且世代与周王室联姻，凭借政治联姻稳固宗族地位，是周代贵族圈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炎黄血脉一姬一吉，而另一大血脉源头便是炎帝专属姓氏姜姓。这个姜就是孟姜女的姜，国语晋语四中说，
炎帝以江水成，黄帝以积水成，成而易得。故黄帝为积，炎帝为江，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炎帝因居住在江水流域，故而得江姓。那么古老的江水究竟在如今的什么地方呢？北魏地理名著《水经注·渭水注》指出，淇水向东流经江市城的那一段被称为江水，而《水经注》提到的江市城，一说在扶风县境内，一说就是宝鸡市的江城堡，是古代江姓的羌人聚居之处。大家不妨思考，一个古老姓氏如何遍布华夏大地。夏商时期，江姓族人便四处迁徙，落地生根。曲阜有神农之江，章丘有台氏之江，济阳有庞氏之江。到了春秋时代，临淄綦江、寿光济江、莱芜莱江遍地开花，大大小小的江姓分支遍布山东多地，形成了庞大的江姓宗族体系。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梳理完炎黄血脉三姓，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上古八大姓中，还有两个自带神话色彩的古老姓氏，一个因水而生，一个随火而兴，他们就是四姓与云姓。首先我们来看四姓。四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一个以为的以，这是属于大禹的专属姓氏。提到大禹治水，家喻户晓，那么我想问大家，大禹为什么会以四作为自己的姓氏？这背后藏着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德赐姓。大禹耗费多年心力平定水患，造福天下苍生，舜帝为嘉奖其功劳，特意赐姓四，寓意以水德王，顺应水势，恩泽万民。第二种说法源自上古传说，禹母吞异蚁而生禹。古人认为异蚁是祥瑞草木，故而取字为四，定立姓氏。无论哪种缘由，四姓都和水密不可分，镌刻着上古治水的文明印记。很多人好奇，大禹的四姓如今还有直系后人吗？答案令人震惊。在浙江绍兴雨林村，至今依旧生活着四姓后裔，千百年来他们世代守护大禹林。2006年，该村出土一部清代四世世谱，谱中清晰完整记录了从大禹到现代族人的全部传承脉络。更值得考究的是，谱中四字的书写形态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完全一致。古老的四姓从未断绝，经过数千年演变，四姓不断分化，衍生出如今的夏、顾、户、谭、夏侯、曾、欧阳等等数十支现代姓氏。听完水系四姓，我们再来了解火神一脉云姓。这个云的写法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云朵的云字，现如今云姓极其罕见，几乎淡出大众视野，可在上古时期它是不折不扣的大姓。大家有没有疑惑，曾经的名门大姓为何如今近乎消失？说文解字中注解，祝融之后姓也，传说上古火神祝融降生在云水之畔，后世族人便以云为姓，传承血脉。下面来听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尔东讲述关于祝融的故事。

0: 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在远古的时候，地上的人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错误，天地便降下洪水以示惩戒。一时之间是洪水滔天，大家是哀鸿遍野，该怎么办呢？谁来拯救他们呢？山海经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洪水滔天，滚切地之息壤，以因洪水，不待地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其实啊，就是这个时候滚站了出来。他是怎么做呢？他偷了天地的息壤，拿到下界去堵洪水。请看这个因，就是堵的意思。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降下洪水本来就是天地的意思，要惩罚大家，让大家意识到错误。你这个做法不就是跟老天作对了吗？而且你还偷了息壤去堵住洪水。所以山海经说这叫不待地命。那么你没有经过天地的同意，不了解天地的初心，你就擅自偷了宝物下去堵洪水，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山海经中说呀，地令祝融杀鲧于禹郊，也就是说天地很不高兴，觉得鲧太过分了，然后就派火神祝融把鲧杀死在了禹山的郊外。鲧被杀死之后，息壤又被收回去了，于是人间再次陷入了非常困苦的日子，再次进入了洪水滔天的情况。
1: 自周代开始，云姓开启了系统性大规模的分化，族人依据职业、居住地、生存需求改换谥号，擅长制陶的族人以手艺为氏，改姓陶，负责占卜祭祀的族人改姓卜，定居于孟泽周边的族人改称云氏，迁徙至云地的族人定名云氏，后世简化为元姓。战乱年代为保全宗族血脉，云姓贵族开辟避祸改姓之路，流落楚国境内的族人改用楚国国姓米，投奔晋国的族人改姓荀。秦汉之后，分支姓氏继续演变，北方云姓衍生出芸豆的芸、好运的运等一体写法，南方云姓简化为运等。看似消失的云姓，实则早已化作万千分支，隐匿在如今的百家姓之中。

0: 最后我们来解锁八大古姓中两个帝王同源姓氏，一个大秦王族姓氏，他们分别是舜帝一脉的归、尧二姓，以及建立秦朝的嬴姓。这里的归写法是一个女字旁，一个为什么的为。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归姓与尧姓是同根同源的一对姓氏？答案藏在舜帝的迁徙轨迹之中。上古贤君舜帝最初出生于尧墟，因帝得姓，后来舜帝被尧帝赏识重用，迁居至归水之畔，其后代宗族分支便以居地为氏，形成归氏一脉。现如今归姓十分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归姓族人命运坎坷，历朝历代为躲避战乱，规避祸事，多次集体改姓。西周初期，舜帝后裔归满，受周天子分封，在陈地建立陈国。待到春秋末年，陈国被楚国覆灭，王国贵族为保全族人，纷纷改换姓氏。其中一部分族人以故国国名为氏，改为陈姓，这也是如今陈姓最核心的起源之一。还有分支改为田姓，而后田姓继续分化，衍生出王、陆等诸多姓氏，一脉归水，衍生数十宗族，绵延至今。最后我们来讲八大古姓中最具王朝传奇色彩的姓氏嬴姓，大秦帝国的王族之姓。提起嬴姓，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秦朝秦始皇。那么嬴姓最早的始祖是谁？秦人又是如何从一个边陲部落一步步一统天下？秦人先祖名为伯益，上古时期伯益辅佐舜帝驯养鸟兽，驯化百禽，教化民生，功绩卓著。舜帝为表彰其功劳，特意赐姓嬴氏，这便是嬴姓的由来。历经夏商更迭，嬴氏部族因故被贬，族人被迫西迁，定居荒凉的关陇一带。周孝王时期，嬴姓后裔因养马有功，获封秦邑，从此有了秦的名号。下面来听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兴林的解读。
1: 从周穆王到周孝王，这个嬴氏的后人形成了三个大家族。一个大家族就是继舜的后代得了赵臣为赵氏的，这是一支。第二支就是鄂来的后人大陆犬丘的那个有公子臣当家做主的这一支，我们叫做大陆之族，这第二支。啊，第三就是秦妃子，封御秦，在这里养马的这一支，就叫秦嬴之族。有了这三大族，由于周厉王的暴虐无道，所以第一支就是那个赵氏，啊，赵臣赵氏，他们的后裔统统的离开周王朝，到晋国去了。过黄河到晋国，后来在晋国啊历代做都是权臣上卿，最终三家分晋成为赵国。那么大陆的这一支就是公子臣做掌门的这一支啊，并不像他外祖父那个申侯所说的，只要封了臣他就愿意摆平这个西周与西戎的关系，结果是西戎进攻大陆之族，灭大陆之家的满门，把公子臣也给杀了。那你像申侯你说了话呢，西戎的部落那么多，你能够都摆平吗？那是说大话。所以这一支被灭掉了，现在就剩下一支，那就是秦嬴秦妃子的后裔。秦妃子虽然没做大陆家族的继承人，但是他是大陆的两个儿子之一啊。所以这呢，西戎杀了臣，也就是等于断了他的手足，因此他必须得报仇。 必须为大陆家族报仇，报仇得等待时机，要得到王朝的支持，必须得周王朝出动军队，这就是所谓王与心师，秦而亡呢？连个诸侯都不是，得等待一个明君。
0: 我想问问大家，秦朝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是什么？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赫赫功勋，正式被册封为诸侯，自此嬴姓部族正式跻身诸侯行列。后世数代嬴姓君王励精图治，深耕沃土，最终在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可惜大秦王朝落幕，王族四散，曾经尊贵的嬴姓族人为躲避战乱，保全血脉，纷纷隐姓埋名，融入民间。那么嬴姓衍生出了哪些常见姓氏？一部分族人感念故国荣光，以秦为姓，还有

族人因先祖封于赵城，改姓为赵。伯益长子大连，后人以先祖名为姓，传承连姓。次子若牧建立徐国，国灭之后，子民以国为氏，延续徐姓。除此之外，姜、黄、梁、马等常见姓氏，同样源自古老的嬴姓一脉。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

如今，当我们写下自己姓氏的那一刻，我们写下的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汉字，它是祖先迁徙的足迹，是王朝更迭的印记，是血脉传承的勋章，更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中华姓氏穿越千年风尘，从未断绝，血脉相连，生生不息，一姓传承，文脉永存。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0: 路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提醒各位，从今天开始，淮河闸面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那据了解呢，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然后呢是到明天上午的5:30啊，而且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呢是第一天，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上午的应该是凌晨的5:30。今天是6月1号，是第一天，一直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那据了解呢，主要还是淮河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主汛期，同时呢，蚌埠闸呢也是作为淮河干流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当然也是为了保障这个防汛的安全和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呢，根据实际情况对淮河蚌埠闸进行交通管制啊。还好它是一个分时段的交通管制。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电话联系了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啊，也了解到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全天候，不是分时段了，就是全天候进行交通管制啊。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蚌埠闸呢都将不具备通行条件。后来呢通过协调包括和市交警支队在这个沟通，把那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它全部是调整在夜间了，晚上9点才开始，第二天凌晨的5:30就可以通行了。同时呢也了解到，因为呢蚌埠闸它两端呢是有这个倒闸的，当然他们这边呢在路口也会设置相应的公告，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看公告你不可能看内容啊，对吧，字也不会很大，你直接把这个车开进去了，这个但是呢你到晚上9点之后，蚌埠闸这个路口的倒闸它是关闭的，你根本就走不了。我本来以为呢是不是只发一个公告啊，对，

0: 你看见了你不走，你看不见你走你的啊，不是这样。他这边呢是有倒查，两头的倒查都将会呢进行这个，就把这个就把倒查放下来，你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蚌埠闸是你每天的必经之路的话，我相信有朋友可能真的是把这个蚌埠闸当成了每天的必经之路啊。对，但是晚上九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五点半，将呢不具备通行条件，而且呢是禁止一切与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包括人员通行。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机动车你走不了，你电动车、你非机动车，包括行人，都是没有通行条件的，而且一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刚刚我们是提到蹦蹦茶在今天开始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啊，每天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将不具备车辆包括行人的通行条件啊。但是呢微信当中呢这叫千万不要冲黄灯啊，刚刚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蹦蹦茶北边的大门关闭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现在吗？那怎么跟公告内容怎么有些不大一致啊？能不能发语音过来好不好？有没有朋友在今天走这个蹦蹦闸的？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先期的想法呢是完全封闭啊，就是在防汛期间啊完全封闭。大家知道前两天的时候呢10几孔闸这个全部开启，也是在腾空为了迎接接下来的这个雨季。哦，这个北门没关是这意思吧？公告明很明确，晚上9点啊将会关闭。刚刚也说到，当时的想法呢是全封闭啊，但是呢考虑到尤其呢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出行需要啊，所以呢这边呢是分时段进行交通管制啊。就在上周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这是我们微信当中的一位群友啊，叫道友请留步啊，在上周五给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呢现在黄山大道啊又出现了一处新的堵点，在哪里呢？是在湖上生明月的南门。他说呢这边呢是设置了信号灯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对吧？因为呢这个自从湖上生明月免费开放之后，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啊。对，我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也去那边看了一下，不少外地的朋友啊，包括皖北的。

或合肥的不少朋友到蚌埠来，而且呢还就是奔着湖上生命乐去的。因为蚌埠像这个我们周边，尤其呢像皖北地区，像这种古宅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就是就古建筑的景点好像不多，对吧？好像不多，那确实呢是一个看点。为了保证游客的出行安全，那据了解呢，交通管理部门在这边呢设置了信号灯。道友请留不就说了，他说呢，湖上生明月南门信号灯时长设置有些不大合理。他说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就是前段时间免费开放的前几天，确实呢这边有些堵车。他说呢，几天过后，包括周六和周末进出南门的游客很少，但是呢这个信号的设置呢却导致了整个东西走向的车流量严重堵车啊。他说呢，每天走每天都能看得到啊。他说呢，也就是说南北向几乎没有什么人，东西向等于是干的，天天如此。但是呢具体到这边的信号是怎么进行设置的，比如说怎么进行放行的，绿灯多长时间，红灯多长时间，这位朋友说了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自从这边有了信号灯，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堵点。你看这个路口如果要是往东的话，应该是蚌关路的那个丁字路口，如果要是往东，对，然后如果往西的话呢，应该是解放路和黄山大道交口。你看在之前几乎不过了蚌关路之后啊，那个路口之后直接就可以到那个解放路的路口了，但是现在不行了，这个地方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堵点，而且呢堵得还特别厉害。这位朋友还说，他说尤其呢是在上班和下班高峰点，包括啊甚至包括正常点，南北向没人走，东西向只能停下来，变了绿灯再过路口。他说呢真的很可惜。同时还提到一点，他说这边增加了一个叫可变车道，我就很好奇啊，你这样的路口有必要增加可变车道吗？对不对？不全部都是直行车辆吗？也有左转车辆，对吧？左转车辆一个这个车道还不够用吗？而且这边呢，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十字路口，这边是一个人行通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你完全可以单方向放行不就可以了吗？有这个必要还要增加一个可变车道吗？我不知道是谁的设计啊，完全单边放行吗？对吧，先放东向西直行左转一起放，再放南向北直行左转一起放，然后呢一个绿灯人行，就是东西方向啊，东向西直行和左转一起放行，对吧，西向东直行左转一起放行，就是两个信号周期，然后再增加一个南北向的人行信号，三个信号周期不就可以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增加一个可变车道啊，这个我也有些看不太明白啊。好，各位车友，您觉得这边这个信号还有优化的空间吗？你说取消，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啊，因为装都已经装了，而且呢，说实话，就如果说呢，这边就是考虑到行人的过街需要的话，对吧，它形成一个人行通道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有必要啊，也有必要。不然的话呢，整个黄山大道，虽然说呢黄山大道是有限速，好像是限速60吧，但是呢说实话，你只要没有监控设备，大家车开的呢都不慢哈。虽然说路况现在也不是太好，但是大家车速呢都不慢，所以考虑到游客的出行需要，或者说安全通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安装一个信号灯，我倒觉得呢还可以理解。但是各位，您觉得这边还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空间，或者说如何进行优化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
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看到这样的视频。

0: 该帮忙的肯定得助手帮一下忙。
1: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样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下午的4:20，我是楼磊。节目开始说到淮河闸在今天开始将会呢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啊，因为它有限行的时间，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这边呢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包括这个社会人员哈，从这边通过。微信当中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他意思呢，如果要是封闭的话，最好把这个大门啊给它关上。这个呢，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采访了这个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啊，他们表示呢会有相应的一些提醒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孙先生啊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晚上啊都是到蚌埠闸去逮鱼的，他说几天前的时候晚上8-9点走这边走，路边停了好多的电瓶车还有机动车，都是拿着那个网兜还有钩子的逮鱼啊，好像每年在汛期之前的时候都有，对吧？这边好像鱼也不少，尤其呢在这个这个闸开启的时候，在放水的时候，这大鱼还特别特别多，包括呢这边呢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鱼市。但是每年好像都有行政执法吧，在这边执法。但是你要说晚上8-9点，晚上9-10点，因为你工作人员你不可能24小时值守啊，是不是？值守人员，但凡只要一离开啊，人就来了，就到现场去了，这个可能也是有啊。还有似水流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广播，他刚刚发了一条信息啊，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不止一位朋友发了一个信息了，而且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地点时间都很相近，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似水流年说在暑假期间7月份一个月，每天上午呢是从秦集到蚌埠三院，他是要什么呢？要包车的啊，他要包车，包车的时间是在7月份一个月，每天上午呢从秦集到三院8点送到就可以了。他说呢，需要固定每天送几个孩子到市区，价格各一谈。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不同的，这是第三个了啊，不同的网友发的是同样的信息。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问题，还是说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包车的需要？为什么是7月份一个月？怎么秦集就有几个孩子，每天上午的8点都要从秦集赶到三院？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红绿灯方向盘呢是有5个群，今天我已经看到了不同的3位网友发的都是同样的信息，我不知道这里边这个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有朋友说呢是学生补课的，但是是不同的网友发的是同样的信息啊，这是帮忙的吗？还是助力的？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7: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2: 我们刚刚看到呢，是有一位叫似水流年的朋友刚刚发过来一条信息，我不知道是不是转发的信息啊。他说呢，在暑假期间7月份一个月，每天上午呢要从秦集送几个学生，然后到哪里，到蚌埠三院，只要8点钟之前送到就可以了。说想在我们群里边找一位包车的师傅啊。我刚刚也说了，3位朋友发的是同样的信息，所以我可能这个就比较敏感一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朋友就说呢，很有可能是转发的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活啊，不是有人愿意接啊，没人愿意干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出车的时间要差不多，对吧？比如说我就家住在秦集的附近，对吧？我正好呢每天是7点钟出车，哎，这个时候我带上几个学生把他送到三月正好，对吧？如果说出车的时间相差很远，我不能说我先出车了，5点钟我出来干活了，然后呢到7点我再回去接小孩，对吧？你还雷打不动的要去接孩子，对不对？第二，要相对来说比较近，不能说我家住在大学城，我每天跑到秦集接几个学生送到三院，这也不太现实。你别说是大学城了，我就住在与会区，我就住在张公山，对不对？好像也不大现实。你这个空跑要跑7、8公里、8、9公里，对吧？甚至可能10多公里。还有呢，就是费用这块不好算，少了吧不划算，对不对？当然现在生意当然也确实不是很好干，但是你少了你不划算啊，对不对？你还要算你的燃料费用啊，多了呢不好要，对吧？你说这个活送一个月找你要10000块钱，这个也不大现实。你说要个3、5千，我估计都不太可能，因为你就是接送几个孩子，对吧？哦，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吧，他说那关键是钱不到位，因为呢这个作为乘客啊，算账的方式和这个驾驶员算账的方式呢不大一样。你看依他看来，像这个活没有50块钱一趟是不能干的，但是对方愿意出这个钱吗？也不多啊，50块钱30天1500块钱，我觉得不多啊。似水流年，如果要是转的信息就不要再转了啊，如果要是你个人的信息你可以发到群里去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有一位网友叫道友请留步啊，在上周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呢，这个黄山大道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位置在哪里呢？位于湖上生明月的南门。确实为了考虑游客的出行需要和出行安全，因为大家要过马路嘛，对吧？很多车辆呢可能湖上生明月确实今年五一假期也特别特别的火，虽然说呢它这个停车场呢也不小，但是呢依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停车需要啊。所以呢在黄山大道的两边，我不知道是不是交警部门允许啊，这边呢确实停了不少的车，甚至呢一段时间这边呢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集市啊，卖什么的都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甚至呢包括当地的一些特产都能够看得到啊。所以呢你看游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要，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新增一处信号灯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堵点，而且多位网友表示这边的信号灯是有优化的空间的，但是如何进行优化呢？各位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观点啊。九禅一位就发了信息，他说呢建议公园在开放的时候可以启用信号灯，那在闭园的时候呢适当的调整为黄闪的状态，以保障道路的通畅。但是问题又来了，公园它是平时也开放，它不是说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这边会开放，它平时应该是从这个应该是全天候啊，除非它闭园， 他如果不是必

0: 原状态的话，它应该是全天候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对吧？那是不是公园开园的时间，比如说公园，我不知道这个湖上生命院早晨几点开园啊，它意思呢就是开园的时间，是这意思吧？比如说早上九点钟开园，好，你这边呢把这个信号灯启用，你晚上六点五点半闭园了，好，你把这个信号灯呢把它关掉，是改为黄闪，是这意思吧？就差一位。普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湖上生命月啊，平时开放的时候呢，人也比较少，可以不开红绿灯，黄闪就足矣。而且呢，在节假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启用信号灯。好，各位，您持怎样的观点？您觉得这边的信号如何进行优化？而且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上周有朋友提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对，因为呢这个现场车也比较多，当时我也开车过去的，不太好停车，我现场看了一下。第一，我很不能理解的是，这边为什么会有一个左转导向信号灯？还有必要这边分导向放行吗？啊，这边还有必要分导向放行吗？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十字路口，对不对？完全可以单方向放行，三个信号周期就可以满足了，这是第一个我不可以理解的。第二，根据我现场的观察，它的人行信号通行的时间和车辆就南北向绿灯的时间和东西向绿灯的时间好像是对等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完全可以进行优化。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3: 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关于湖上生命月这边设置的信号灯，很多朋友呢发了信息，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信号设置之后啊就更堵了，之前呢一脚油门就到了解放路和黄山大道的路口，现在呢需要在这边停一下啊，蚌埠路那个地方停一下啊，现在呢在这个湖上要停一下才能到下一个路口啊。包括呢听雨的小青蛙也说，他说呢这个地方三个信号啊实在是有些太近了，他建议什么呢，设置成绿波车道，保障主干道的畅通，这个挺好，对吧？你可以有信号灯，但是呢，如果说要是能够设置的绿波，不就更好了吗？潘先生说呢，这个湖上生命月啊，不给汽车进，怎么不给汽车进啊？给啊！他说呢，汽车都是从北门进，

北门现在我不知道给不给走，但是我确定南门肯定给进啊。而且呢，南门进去之后右转弯，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对，你看这个，还有朋友也说，他说南门旁边有一个新的停车场，我不知道新不新啊，但是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停车场啊。哦，包括新的吴江就说了，他说南门是给汽车进的，也正是因为这边现在呢给车进了，所以呢这边才设置了红绿灯。哦，同时他也提到，没有信号灯这边呢更危险，有了信号灯之后无非呢就是稍微堵一点啊，你要带一脚刹车要等一下，但是如果说没有信号灯的话，说实话这个地方确实华山大道的车速度还是很快的，我记得华山大道限速好像是60吧，但是这边的车谁会按照60跑呢？当然有这个测速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带一脚刹车，但是平时因为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岔道比较少，因为它是有辅道，虽然它的这个岔道呢比较少，正是因为岔道少，所以大家的车速呢都不慢啊。嗯，为什么潘先生说南门不给进呢？不排除可能是在五一十一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五一十一还没到啊，就刚刚过去的五一，就人太多车太多了，确实如此啊，整个停车场全部停满了，那可能就会有人员进行疏导就不给进啊。来，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叫做 PYK 的朋友， PYK 啊，这位朋友他说呢准备正式进军滴滴行业啊，有没有开滴滴的朋友？有没有奉劝他的？就如果说有人想开滴滴的话，那作为过来人啊，您想跟他说些什么？无非就是收入的问题，收入的问题，劳动强度的问题，目前行业状态的问题，对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们的这位车友啊，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有没有作为过来人啊，有没有想跟他说的？收入也好，工作的强度也好，包括行业的状态也好，都可以啊，因为他正式准备进军滴滴行业了，而且还特意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什么滴滴出行租买车官方授权店啊，滴滴出行租车买车官方授权店啊。哦，刚刚有位朋友发信息说呢，这边呢是有一个可变车道，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应该是这边需要可变车道吗？他直左车道不就行了吗？还变什么变呢？对不对？左转变直行，直行变左转，他怎么变？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变嘛，你就直接的直左车道就可以了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先放东向西，再放西向东，对吧？两个信号周期，然后加一个南北向的信号，对不对？不就得了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置可变车道啊，不太理解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来，有朋友就发来信息啊，叶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欢迎参加滴滴大家庭，月收入过万不是梦，梦里啥都有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

来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微信当中怀左念右给我们发来信息，他也提到了蹦蹦闸，怎么那么巧啊，那就等于提前封闭了啊，说蹦蹦闸北岸出口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货车

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唯一的一条车道，请各位能够尽量绕行。现在呢，蚌埠闸北岸出口，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货车呢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唯一的一条车道，请各位尽量绕行。你看，淮河这个蚌埠闸现在等于是提前封闭了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刚刚呢，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做 PYK 的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是滴滴出行租车买车官方授权店啊，他是在店门口，他说呢，准备正式进军滴滴行业啊，前辈们都发信息过来了，叶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欢迎参加滴滴大家庭，月收入过万不是梦啊，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他说梦里啊啥都有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啊，他说小胖就说了，现在如果要是进军滴滴的话，作为新手小白啊，千万不要买新车。好，这也算是一点忠告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呢，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还不如进厂，就到厂里去打工，去上班，对吧？有朋友说呢，现在在蚌埠市啊，如果要是12个小时的班啊，就是那种白班晚班的那种，是吧？他说都能拿到6000多，但是滴滴呢，啊，钱都是时间堆出来的。哦，还有朋友就说，如果你现在收入能够达到3-4千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进军滴滴行业了啊。好了，刚刚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呢，这个蚌埠闸北岸出口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当时呢是一辆货车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其中唯一的一条车道，请各位呢能够尽量绕行。这边呢是有一个限高，对吧，是有一个限高架，是不是车就撞进去了？进也不是，出也出不来，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他建议呢，各位能够选择尽量绕行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提到了黄山大道啊，在湖上生明月的南门这边呢，考虑到游客的出行安全，新增了一处信号灯啊。各位觉得这边的信号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如何来进行优化呢？刚刚有朋友提到几点，第一就是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开园的时候你设置信号灯，你如果闭园的时候你就改为黄闪，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尽量的和前后两个信号，一个是蚌关路的信号灯，一个呢是和解放路的信号灯，最好能够形成一下绿波，这样的话最起码开车的感受会好一点吧。好，这是第二个建议。我看到在微信群当中呢，还有几位朋友呢发来信息，这是我们四群的朋友啊。四群的朋友奥妙就说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他每天都会走，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他认为不该留一个左转灯，他说呢这个影响特别大，这也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啊。但是呢孙先生说了，他说呢西向东左转灯呢是为了方便车辆进出湖上生明月的南门啊，是这个情况，而且这个信号好像特别特别短，这个绿灯，对吧？甘地也说，他说工作日啊根本没必要，节假日可以根据客流情况来适当的开启和使用。

0: 奥妙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在执行绿灯的时候啊，他说呢，这个左转的这个道是可以走的，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很多车不敢走啊，所以呢，就导致了这边的拥堵。同时还提到，晚上是黄闪。哦，这个奥妙就说了，他说呢，执行绿灯的时候啊，左转是红灯，左转如果说是没有车的话呢，直行好多车也不敢走，都走这个右边的两条道啊，说左边的这个道呢几乎没人走，前两天呢他走了两次好像没人拍，你等于是在左转道直行，是这意思吧？这边为什么不能设置为直左呢？我也不太理解啊。还有呢，这是上铁旅客发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啊，时间调控的也很好啊，而且一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变成黄闪了，同时可变车道直接变为了直行加左转啊。他说呢，尤其向东的最左侧的车道呢是一个可变车道，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混合车道，对不对？我有空到现场再看一下吧。大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说呢，最左侧的这是一个可变车道，直行左转都能走，是这意思吧？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3: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4: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微信当中非常感谢潘先生啊，说一会儿下班的时候会给我拍一下那个湖上生命月南门的那边的信号的状态，非常非常感谢啊。哦，对，这边呢确实有一个停车场，劳烦啊，劳烦，非常感谢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是提到，从今天开始，淮河蚌埠闸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啊。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凌晨的5点30分，这边呢是禁止一切与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包括人员的通行。今天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9月30号，正好呢现在是进入到了淮河的主汛期啊，所以呢为了保障汛期的这个安全，包括呢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呢根据实际情况对这边呢进行了交通管制。前面开始也说到，这边呢本来是全天候封闭的，后来呢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出行的需要，所以呢是从晚上的9点进行封闭，一直呢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半的时候呢，这边呢才具备通行条件啊。还有呢就是刚刚有一位朋友怀左念右是吧，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呢这个蚌埠闸北岸的出口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唯一的一条车道，说请各位啊一定要绕行，尽量绕行啊。我在想是不是撞了一个限高架了，那个地方限高架确实不高啊。这个怀左念右就说了，他说没到限高架，就在大门，就在传达室那个门口，正好把这个大门给堵上了。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黄山大道啊，在这个湖上生命月南门这边设置的信号灯，具体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如何来进行优化，这个我等潘先生呢

0: 拍的视频我也再看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和交警部门呢也来沟通一下，比如说大家提到的设置滤波带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在开源的时候这边呢这个使用信号灯，如果说要是闭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变为黄闪。但是现在好像这边已经调整了，最起码在晚间，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晚间是几点开始啊，最起码现在晚间的时候这边呢已经是黄闪的状态了。好了，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四点整我们再会了。
1: 老张，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骑过去呀。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2: 腿拼折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志颖所唱出的《17岁的雨季》。
1: 嗯，
0: 今天呢是普通的周一工作日，但是呢也是充满阳光和童趣的一天，对不对？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伴着阳光和热力向我们扑来喽！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祝所有的小朋友们
0: 节日快乐。
1: 但是呢，就是大朋友们年龄虽长，哎，这个内心的童趣不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也要祝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对，就怎么说呢？就很多的，就有一些他可能会出一个文案，出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520、521你们都过了，我过一个61怎么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周的天气可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和惬意的，白天的气温攀升，最高气温稳居30度左右，那早晚的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说实话，晚上就是吃完饭散散步啊干嘛的，那个气温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对，这个温度呢，就是如果没有风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如果有风的话你感觉嘿真快活。
0: 对，然后明媚的好天气也为大小朋友们的节日出游保驾护航。
1: 嗯，
0: 不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今天放假吗？
1: 嗯，
0: 你们都怎么去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1: 哎呦，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很多大朋友们不放假，小朋友们放假，那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玩呢？就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爷爷奶奶呀，对吧？家里亲戚啊带的多。
0: 对，
1: 嗯，
0: 就如果实在没办法，可能就要带到单位来了。
1: 对，
0: 对吧？哎，有人讲，哎，两位主持人没放假？
1: 今天我们放假有些不合适吧？
0: 我们放假的话，今天谁主持节目？谁祝你们节日快乐？
1: 对。虽然孟竹今年才14岁，我28岁，对吧？
0: 嗯，如果真的14的话，台里不一定敢用我。
1: 那不一样的，那内心成熟呀。
0: 有人讲今天我们这个开场曲放的油品，听得想咸。
1: 嗯，
0: 哇，你到底一个想咸，他怎么想咸？你们太架势了。有人讲孟竹今天应该放假了，真的谢谢你们架势。规矩的。22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3到31度。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22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3到31度。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的话呢，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一定是跟这个六一儿童节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都是如何度过的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每次一到这样的六一儿童节，就是都会每个学校组织有演出，
1: 嗯，
0: 然后统一的这个学校派出的是什么节目，

0: 个学校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嗯、而上台呢我们的统一装扮永远都会点一个妹妹翘，
1: 对，
0: 点一个眉心嘛，口红点一个眉心那个样子，然后那个脸蛋都涂得通红通红的，对吧？但是现在的小孩他们的这个妆造可能会更加的精致一点，对不对？
1: 就我们那个时候长正的，就那个妆化的有点脏。
0: 就我感觉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台演出那个妆造化的特别是特别像去上去唱戏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种很浓很浓的
1: 妆。男生女生其实打扮差不多，
0: 都是统一造型，
1: 对
0: 对，都是红脸蛋。
1: 那时候家长都要把自己的那个化妆品带到那个学校去，就是大家一起化，对。
0: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永远觉得那个妆好漂亮，
1: 嗯，
0: 太美了，自己简直就是最亮的星。
1: 关键是什么？那个旁边还要有那个大盒子，就那家长，哟，今天六一儿童节，你看搞得真漂亮，哟，你一讲一讲，感觉自己真的很好漂亮那种感觉。
0: 但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这个就是。就觉得是美了，
1: 嗯，
0: 那你可能你现在就是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曾经就是你六一演出的一些照片啊干嘛的，大红口红，
1: 嗯
0: 之类的，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哎，但是当年就这条件，可得
1: 对
0: 俺们就那条件。
1: 就像有朋友说现在都是请的专业的化妆师，对啊，就是那个贾维辉的，对吧，他们这个几个安排一下，然后那个有那个化妆老师，专门给多少个人化，对吧？
0: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0: 老师
1: 家长，老师
0: 也化。
1: 我们那时候老师都不管这个事。
0: 哦。
1: 学生太多了。
0: 哦。
1: 对。
0: 我们是老师化的，所以我们的整就是所有人的妆容都一样。
1: 对，家长化
0: 也
1: 一
0: 样。都是一
1: 样的。对，那基本上就是那个男生女生都是抹口红，然后那个头那个地方点一个。
0: 对。大家都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跟六一有关的话题啊。就刚刚也是有聊到过，我们小的时候六一上台演出都会抹一些红脸蛋，点眉心。现在的孩子上台是精致的妆发，
1: 嗯，
0: 你羡慕谁呢？那说一说我们和现在孩子的六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朋友说，哈哈哈哈，我羡慕我自己。
0: 啊，所以
1: 那说明那个时候他很快乐，然后他的妆造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0: 嗯，那个时候我觉得每次一到就是六一儿童节啊干嘛的，然后我们都会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演出，然后学校里面就是放学之后嘛就组织说啊，我们要排练哦，我们要为六一儿童节的节目要排练哦。
1: 那这是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排练了。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放学留下来排练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负担。
1: 那叫什么负担呢？那是骄傲。
0: 那简直就很开心。
1: 对啊，
0: 那真的很开心。有唱歌节目，有跳舞的节目，也有也有这个什么朗诵啊巴拉巴之类的，嗯，但是更多的就我小的时候，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就是大合唱，要不然就是跳舞，跳舞居多，
1: 嗯，
0: 印象非常深刻的跳了很多，祝你平安啊，瑜伽姑娘在海边，摇太阳，这些都跳过，
1: 对，
0: 就其实说实话现在我觉得还想一想还蛮开心的。
1: 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忙死掉了，
0: 忙死掉了，
1: 要主持
0: 哦，你还主持呢？
1: 对，还要主持，还要表演什么节目？
0: 你看，从小看到大，从小就知道你这以后的职业是什么。
1: 对，伊森的文艺细菌，嗯，然后呢，就是还要衔接好那个节目啊，然后还要做好那个换服装的准备，对，然后这边表演完了，立马又穿上那个就是衬衫，白衬衫，
0: 对，
1: 戴上红领
0: 巾。那个时候有男孩子会有那种就是白衬衫，然后背带裤，黑色的背带裤，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还蛮可爱的，
1: 对对对，
0: 这其实很好看，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是大合唱干嘛的，可能我们要穿上公主裙，
1: 对，哎，你那时候唱过什么歌呀？就合唱，
0: 唱过什么歌啊？哎，唱过什么歌了？
1: 嗯，
0: 反正我大合唱过了，这，但是具体什么歌曲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跳过的舞。有人讲梦竹还记得跳过什么舞啊，我只记得有一次上台跳舞，在台上突然害羞抓耳挠腮，不知道该干嘛，就是不好好跳，嗯，那你要这样的话，你们老师不会骂你们吗？
1: 骂都不一定，下一次不喊您了。

0: 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小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代表学校要去表演一个演出的话，你很重要很重要这件事情。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每次一到小学嘛，放学都是我爷爷去接我的，他每次都在学校门口等我好久好久。我想我爷爷了。
1: 然后这个你们那个时候六一为什么要和其他的学校在一起呢？
0: 就是有一个比赛。
1: 比赛？
0: 对，
1: 一到六一就比赛。
0: 对。
1: 哦，是这样的吗？
0: 对，
1: 我们都是自嗨，自己学校里面玩。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比赛。反正就是每个学校派一个队伍。然后去比一比，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就这么卷了嘛。但是小的时候我们永远就没有想到卷这个字流行到现在就是一种较量。
1: 对
0: 对吧。
1: 然后那个当时啊，有很多的那个小孩基本上是上午搞这个节目，下午呢放假半天。
0: 哎，
1: 对，
0: 差不多。对，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合唱，我还找到了这个歌词嘞。
0: 什么？
1: 你应该也唱过。
0: 你唱。
1: 小小蜡笔穿花衣，红黄蓝绿多美丽，小朋友们多么欢喜，画个图画比一比。
0: 我小时候唱歌好像没那么幼稚。
1: 啊？
0: 嗯。
1: 没有吗？
0: 嗯。
1: 你们那个时候就唱祝你平安。
0: 跳过的。
1: 哦，这个节奏也能跳舞，我的天，太慢了。
0: 就而且就几个就是那个到那个副歌部分，就是祝你平安，然后就围成一圈嘛，然后大家就哇都集到一起，然后手这个样子，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祝你平安，然后再下来这个样子。
1: 对对，那个时候动作都比较简单了。还有那个叫什么，我们高中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手语展示给各位家长的。高三的时候，就是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
0: 感觉那个时候好像也蛮流行。
1: 对，感恩的心。
0: 对
1: 啊，好多家长看了之后，哎呀，我这不争气的小孩啊，还给我跳哭了。
0: 怎么还有人说我跳过娃哈哈？怎么唱来着？你给我们唱
1: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
0: 每个人脸上都
1: 笑开
0: 颜。
1: 我怎么想男爵要现在他的造型去唱那个哇哈哈，跳哇哈哈。
0: 这个周扒皮他跳过哇哈哈。
1: 周扒皮是吧？
0: 对，
1: 但是他因为我见过他了，就是他要去跳这娃哈哈，现在的形象要给我笑死，好魁梧，
0: 不能想。
1: 对，
0: 周扒皮还说我们学校，我们自己学校比，各个班比，最后选出来优秀的节目。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然后郑俊说吕彪这个调儿。我们当年唱的不是这个词，我们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1: 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另外一首歌呀。
0: 天安门上太阳升。
1: 对呀，你看我们唱的小小蜡笔穿红花衣。我跟你讲，
0: 对
1: 啊，我为什么
0: 这不是一首歌啊。
1: 对啊，他难怪他跳舞跳一半他抓耳挠腮来。你看他，
0: 你跳戏了朋友。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啊，因为那个唱那个小小蜡笔，我们需要自己在家做一个那个假的蜡笔。
0: 哦，
1: 就是
0: 哦，哎，做假的。
1: 对，就是那个
0: 用真的不行，
1: 真的太小了呀。就是像那个我跟你讲大概有多少厘米啊，就是做出来大概有三四十厘米，
0: 像你现在手上拿的
1: 比这个还再长一倍。然后那个就是你要在外面给它涂上颜色。对，就是个小木棍。对，
0: 哎，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做过什么手工？
1: 手工啊，
0: 做过什么手工？
1: 手工我没怎么做过。
0: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小孩玩的东西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讲的还挺多的话，一句话跟邻居说，邻居小孩说的嘛。我想回家吃个饭哈，我一回来找你玩。这个样子。对，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用一根橡皮筋你就可以玩很久。或者我们还可以就是折那个，就是东南西北，这个样子，折那个东西嘛。

0: 然后那个打开之后，然后你要东还是要
1: 要西？
0: 几下对，然后要三
1: 下。
0: 啊，你是大傻子！
1: 啊，我们真的小时候太无聊了，真太无聊了。
0: 嗯，然后还把那个什么，当时看那个杨过小龙女，然后把里面角色写，就是那个写在那个里面。我的妈！
1: 对对。哎，有人讲哦，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就敲鼓，
0: 敲鼓，
1: 对，我也这个参与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样子。
0: 哦，你讲这个我也想起来了，
1: 对吧？
0: 我还在前面，
1: 他那个声音好大，
0: 我还在前面指挥过。就唱合唱的时候，然后
1: 对他那个声音很大的那个鼓，然后白色的面。
0: 对，
1: 你们有印象吧，朋友们？好久远啊！
0: 我们老师那个时候
1: 暴露年龄，
0: 还教我们就是二部轮唱
1: 哦。
0: 对，就是类似于这边左边一对同学，右边一对同学，然后比如说啊，左边三二一唱小小拉哈比，他那个比还没有唱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旁边那一组来也唱着小小拉哈比，就是对
1: 和声
0: 嘛，然后到最后。对，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再一起合起来唱，我还做过这个指挥来，你看。
1: 对对对。啊，你看我们听友说东南西北应该算是第一代占卜了吧？
0: 差不多。哦，原来你是柯震恶。
1: 哎，那你要这样讲的话，好像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0: 是呀。
1: 对吧？
0: 嗯。
1: 你们手机里面现在有没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啊？
0: 没有。
1: 没
0: 有。
1: 我有。
0: 有
1: 我有。
0: 有那个，但是学校里面没有哎。对，
1: 我学校里面演出的照片在家呢，
0: 但是那个照片都已经很小很小的时候了，
1: 小学也不算很小吧，
0: 我讲的好好小，就是那个三四岁四五岁这样，
1: 就是我还有一些就是我小的时候演出的一些照片都有，对。哎，其实想一想真的是蛮有回忆的，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留到现在偶尔如果再翻看一眼的话，就是内心会有一点五味杂陈吧。你会在想时间怎么会过得那么快啊，以前小的时候看看我的脸多么的饱满，多么的有胶原蛋白。
0: 我还记得小时候好像有一年的六一代表我们学校去区里面参加朗诵比赛
1: 哦，
0: 我们板砖的给我骂死掉了。
1: 怎么搞的？
0: 因为稿子背的不熟。
1: 你应该拿一个那个，拿一个像那个文件夹一样那个，直接带上去，那种比较。
0: 就是带那个的。
1: 啊。
0: 对，就带那个的，人家小孩都背下来了，我没有背。
1: 就所以你拿一个那个本子上去，你依然没有表现好吗？
0: 那个表现好了呀，对呀，没有什么问题呀。然后关键就是什么？那个其他同学都是那个吗？都是背下来的吗？我没有背吗？所以你这个会影响分数吗？这不得了个优秀奖吗？
1: 哎，优秀也不错了，也不错。
0: 参加的都叫优秀奖。
1: 啊、
0: 因为首先你第一个你就是没有背下来的话，那个是很影响分数的。
1: 对
0: 对
1: 对。111号信息员留言说，东海大道与曹山路交叉口东往西两车追尾，站最左侧直行车道，感谢要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其他的路况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人讲，你们看这个照片，这是89年还是90年来着？拉斯桥刚建好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参观旅游的照片。
0: 哎呦，这个好有意义啊！哦、让我来找一找，哪个是郑钧？
1: 你能找到吗？这个感觉跟小的时候差别有点大吧？我感觉我好像没找出来，我还放大了看，
0: 确实不好找。
1: 就你看以前啊、哦、大家穿的那个衣服，
0: 哎，
1: 就好
0: 有没有感觉
1: 好有年代感，
0: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照片的颜色，包括他们
1: 一张泛黄的照片、
0: 我讲什么意思啊，就有没有像那个饼干桶上面的
1: 哦，
0: 感觉
1: 这个，而且特别像压在那个玻璃

0: 创作，对不对？
1: 他不是给我买的、
2: 哦、不是给你买的、
1: 嗯、不知道是不是爸爸妈结婚的时候整的这个东西、
0: 哦、
1: 我忘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搞不清，反正我就知道比我年纪大哈、
0: 嗯。
1: 我小的时候可喜欢用它跳舞了、嗯，我的天哪，那磁带往里面一放，嘿，我就开始了。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我抖的才有劲来、
0: 哦，
1: 你可知道？
0: 这小时候就是这首歌，就是印象太深刻了。
1: 哎呦我的天，哎哎，叫什么？完了，这首歌叫什么？能恨怨怨深，不是潇洒走一回吧？
0: 就是潇洒走
1: 啊，就是潇洒走一回啊。
0: 叶倩文的嘛。
1: 对对对，我来听一下，潇洒走一回，哎呀妈呀，这首歌真的是有年代感啊！前奏一响，我要跳舞了，我要扭动起来了哈！天哪，好复古的音乐啊，这太八九十年代了，我感觉。
0: 啊，这两天那个林依轮的歌不是又火了吗？
1: 哎、
0: 爱情鸟。这两天他在那个杭州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中间有个叫什么走廊来着，我记不得，
1: 我不知道
0: 上面那个现场又那个，他是音乐盲盒，然后那个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在那个地方唱跳
1: 啊、哦、
0: 对，然后那天开的就是林依轮唱爱情鸟。天地悠悠，过
1: 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我的妈呀。

0: 就我们听友说叶倩文是第一代花手。就是你看以前那个歌曲，他后来那个就背景音乐和声的时候，就是嘿吼，
1: 对，
0: 嘿吼。包括我们的听友说，你看现在看他两口子还是那么能唱，白发老人了都。
1: 是那个
0: 林子祥，
1: 前几年就是那个叶倩文不是参加那个金曲捞吗？
0: 对，
1: 我的天哪，那个现场唱的，
0: 对，好像那个好像那个还唱了两口子合作的吧，真的汉子吧，好像是，还是那个林子祥自己独唱的，
1: 不是在金曲捞当中，
0: 就感觉他们真的是。其实底气还是很足的啦。
1: 对。

0: 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歌曲，就是包括后面的和音嘛，
1: 嗯，
0: 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那种就是年代感。
1: 对，
0: 就说那首歌，忘不了你的人是我，
1: 的人是我，
0: 对吧？就是后面
1: 你再唱呀。
0: 最心疼你的人是我，
1: 是我
0: 想着你的人后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
1: 的人是我
0: 谈不够你的人是我
1: 对呀，梦竹跳过人在旅途吗？
0: 人在旅途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旅途啥歌？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0: 我没跳过，
1: 对，我们没有印象。
0: 我还没生在那个年代。他来一句是的，叫的就是这首歌。哎，有人来一句说什么都行，我觉得只要孩子开心都是快乐的。那个时候条件不行，家里边好像就是用那个红鸡蛋往脸上抹的。
1: 嗯，
0: 用口红往脸
1: 上抹。我看评论
0: 上
1: 面就是有其他的朋友也这样讲过，
0: 叫红鸡蛋是吧？
1: 嗯，
0: 就对，他那红鸡蛋都是染的，然后你就可以往脸上去抹一下。
1: 最早的时候那红鸡蛋不就是这样搞的？
0: 对。
1: 然后谁家要有喜事，然后搞了一手的都是红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一说关于六一，那现在孩子的六一其实跟我们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六一是什么样子呢？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哎，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林子祥啊所唱出的《数字人生》。有人讲，你就说他两口子唱《数字人生》，那肺活量差点把李克勤带走。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们两口子唱的那个《敢爱敢做》也好听。
0: 好像我有听过，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这个演绎过，好像是。
1: 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我们和现在孩子的六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自己小的时候六一都是怎么度过的呀？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一活动并不多，
1: 对，唱歌跳舞没了，
0: 对，
1: 然后还有
0: 活动并不多，
1: 还有那个
0: 顶多要不然就去再看个电影，
1: 就类似于演个小品这样的，有，
0: 你们还演小品？
1: 然后
0: 我们好像没有，
1: 后来呢就是
0: 看不起
1: 大一些了，然后那个好像就没怎么搞过六一那种就是集体的，就是学校里面的那种组织的了，好像是各班组织了。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同学唱过，就班唱歌嘛，唱过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记得那是99年还是00年，唱那个任贤齐的《天涯》。
0: 哦。
1: 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
0: 你们还唱这个？
1: 对，然后有同学唱这个，然后我记得我还跟另外一个同学还唱了一首那个叫《头上一片青天，心中一个信念，不知年少无知，只是不惧挑战》，哪一个电视剧的？
0: 包青天啊？
1: 对，少年包青天。还有人唱、那个，
0: 就感觉好像是的，虽然你唱的不太像。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欲成仙，快乐七天。
0: 的
1: 《西游记后传》。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就是刘欢老师的那首歌曲。
0: 就有人讲，现在的小孩初一、初二居然放六一。他说我们当年上了初一就已经告别六一了。
1: 是的，
0: 好像是的。
1: 今年是14周岁以下的这个同学是有假的，然后呢14周岁他就是一个，对，一个坎儿啊。
0: 对，我印象当中好像也就小学的时候过一下六一，初中开始就没有六一了吧。
1: 我们办公室戴老师讲的，我的妈嘞，讲的这哪规定呢，讲的这个14岁，我家小孩都初二了，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嘞，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就没有了。
0: 他们还有演出啊？
1: 没有演出就放一天假
0: 哦。初二还能放假，就刚刚那个郑俊也说到是、
1: 那个男爵说，我小学六一就是唱歌，全班推荐的我。
0: 对，你唱歌是还不错，
1: 对，
0: 特别像任贤齐、
1: 吓我一跳，特别像任贤齐。
0: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哦，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来，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我们这次向大家带来的其实是重点是 YSL 的粉气垫，这个是一个正装哦，就是如果大家是属于那种干皮或者是混合肌，我觉得这款气垫非常非常的好用，因为它可以帮你打造一种水光感，而且就是你不会有那种卡粉啊，就是斑驳啊这种现象的出现。这次618我们也是拿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只要你买 YSL 的粉气垫，这个是12克的正装，

0: 直接会送大家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是20毫升的哦，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的30毫升的，等于花一份钱就可以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都搞定。
1: 其实这个官网的一个气垫就要400-500，
0: 对，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加送4件大牌的小样，一共只要299。
0: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色去自主选择一下。
1: 嗯
0: ，B10这个色号是冷白皮，它可以达到一种就是提亮通透的感觉。B20呢是自然色。是属于那种百搭不出错的，就特别提醒一下哈，限量40套，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家里的这个气垫用完了，而且我觉得气垫带出去很方便，可以随时的就是去补妆，而且它粉气垫的这个样子很好看啦，
1: 对，
0: 颜值很高。
1: 然后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269。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小的时候六一是怎么样去度过的，或者说在你的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都可以来说一说，对不对？

0: 今天呢，我是专门准备了一个新闻给梦竹准备的。梦竹看到了之后，果然来了一句：“他怎么能这样子？”
1: 搞我心态。
0: 嗯。
1: 嘿，你说这有人买彩票中奖了，还不去领？
0: 哎呦，这种新闻，
1: 而且他还
0: 每年都有。
1: 而且他还不是说中个100万、200万这个样子，
0: 对，
1: 人中的是1000万哦，
0: 1006万。
1: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
1: 就是发生在4月6号晚上，然后就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就是开奖了嘛，对不对？然后广州市中出一注一等奖，奖金合计人民币1006万。中奖彩票为一张168元的复式票。哎呀，这个一等奖的兑奖截止日期是到2026年6月8号，
0: 还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对，然后逾期没有兑奖的话，将视为弃奖，弃奖奖金将纳入彩票的公益金。怎么了？你是要把它做公益了吗？
0: 哎呀，这个
1: 搞我心态呢，这是。
0: 你要讲，他就买了2块钱就中了。然后呢，说明这个人呢，平时可能不怎么买那个彩票，
1: 对，
0: 偶尔想碰一下运气，
1: 对，
0: 买168块钱，那说明他是一个老彩民了。天天
1: 按理讲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呀、啊，怎么不去领的呢？
0: 嗯，这数字大怪好来要溜吧，你看，
1: 你马上到期了，到期了，快去呀，急死我了都。
0: 我是梦竹，我的天了，反正这两天就消失了，等于。
1: 消失的他，
0: 对，消失的他，
1: 还怪恐怖了。
0: 嗯，我不讲了吗？你要去领那个钱的话，就是，对吧？领现金。
1: 哎，别讲了，
0: 我开车带你去。
1: 别讲，啥也别讲了。
0: 其他人，我不放心。那个小鼠他一露那么一点点，我的妈！哥俩，那就不一样。
1: 哎呦，我包都准备好了呢。
0: 哦、
1: 对对对，
0: 什么？
1: 啊、箱子？
0: 你用包、哎？
1: 箱子？
0: 你看不起谁呢？
1: 都准备好了呢。
0: 对呀、啊。
1: 有人讲，你看看，这要过期了才发现，还不得哭死？
0: 那真是的。
1: 有人讲，他最好是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中过这个奖。
0: 嗯。
1: 吕彪后续一定要跟进一下，
0: 跟进
1: 这个事情一定要跟进一下。
0: 对。
1: 怎么会有人就是说这个
0: 哎，这就叫什么？
1: 这叫什么？
0: 无心插柳柳成荫。
1: 你讲的真对。
0: 插柳的人还在喝酒，还在睡觉，不看新闻呢。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0: 对。
1: 你好像你不在意一个什么东西，哎，他就来了。
0: 对啊，然后那个。
1: 有人讲，你看你这样的人，每次一聊到彩票，两个主持人才兴奋嘞。
0: 对，那个场景都设定好了。对，中500万，他给我搞个10万块钱洗钱来着，对吧？
1: 嗯。
0: 然后你看这1000万，不得20万吗？对不对？
1: 别想了，跟咱也没关系。
0: 确实没关系，他天天都不去买，他天天跟我讲，嗯，我要中奖了，怎么样怎么样？那不在胡扯吗？
1: 都没有一个开头，哪来的结尾？
0: 对呀、啊，都不去买。
1: 哎，不过希望这位彩民啊，就赶紧的知道这个事情。
0: 对
1: 对，
0: 这种事情我讲真的，人生当中不会反复的出现。

0: 我想真的，他这辈子估计也就这一次这么好的运气。
1: 这是要不知道也就算了，但如果弃奖的情况下，
0: 对，
1: 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嗯，
0: 因为那位听友讲的对啊，他最好这辈子都不知道。
1: 对，
0: 如果是没有领的情况下，这要是知道，心态就崩了。
1: 那真是站不住了，当时气的。
0: 你讲个气吧。
1: 嗯，我还看到那个就是有那个建筑工地的工人，然后呢去买那个刮刮乐，
0: 嗯，
1: 当场刮出40万，我的天哪！你看他蹦的，我都替他高兴，真的。
0: 谁遇到这个事情，谁都会蹦的。
1: 对，然后我都在想着，如果那个人是我的话，我到时候是这么表情，我也不知道，我想试一下。
0: 还有一个新闻，然后根据报道说，世界无烟日前夕，杭州的街头呢，有人背着一个巨幅的劝戒烟传单，
1: 嗯，
0: 穿梭在地铁还有商圈等人流密集的区域，以移动宣传牌的形式劝大家少抽烟，关爱一下自己的健康。这种反常规的劝导方式呢，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拍照，也就是也在网上嘛，掀起了一个讨论的热潮。画面显示说，其中一块牌子写着“不再依赖抽烟，算长大吗？算你厉害。”另一块索性做成了点菜单的样式，把戒烟的好处编成了菜单，将吸烟有害健康转化为生活感的提醒。网友说，嗯，建议这个标语全国巡游。
1: 是的，这个为什么说到这个戒烟的新闻呢？因为昨天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那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叫做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嗯，
1: 为什么他用这个主题？
0: 嗯，
1: 我昨天在录新闻的时候，我还特地的关注了一下这个一个数据啊。
0: 嗯，
1: 跟大家来说一下，世卫组织统计显示呢，全球已有4000万13至15岁青少年使用传统烟草，1500万青少年使用电子烟。
0: 嗯，
1: 那烟草呢与电子烟严重损害青少年身体发育、肺部功能与大脑认知。
0: 嗯，
1: 构建全方位青少年控烟防线，已刻不容缓。
0: 嗯，
1: 对，真是这样的。
0: 其实真的是现在吸烟这个，确实是逐渐的更多的趋于年轻化。
1: 对，然后可能我们就是一般情况下认为吸烟第一个影响的是肺，这是不用多说了，但其实它影响更多的还有血管。
0: 嗯，
1: 你看烟草呢，就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7000多种物质，这是医生说的啊，其中致癌的这个有害物质呢将近70种，能够导致肺癌，能够导致咽喉癌、口腔癌，还有心脏病，还有冠心病等等。然后呢，这个青少年的骨骼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都没有成熟，那烟草对它的影响就更加的明显了。因此呢，就是会引起身体的发育不良，对于这个生殖系统也会有影响。
0: 经常吸烟的人群是不是这个血液会变得粘稠？
1: 它最主要不是血液变得粘稠了，血液变得粘稠的话，就是可能跟那个血脂有关系。最主要是，就是它会破坏血管的内壁，让你的血管原本就是非常平滑的血管变得坑坑洼洼。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对，就是对血管不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的弹性不好。
0: 嗯，就是你看，我们听友说，我戒烟第8天了。
1: 谁啊？
0: 这位朋友啊。
1: 哇，
0: 嗯，
1: 这个不容易。希望
0: 你
1: 成功。
0: 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下这份决心的？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然后血脂高
1: 吗？
0: 血脂高。
1: 就是血管的内壁破坏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更容易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就是一些有害物质会在这个就是坑坑洼洼的地方，然后呢就形成这个斑块。
0: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有想要戒烟的想法，但是真的是落到实处的话，他会觉得不行，真的戒不掉，巴拉巴拉之类的。除非可能身体真的不允许你这样做了，才会强制性的跟自己说我不可以再吸烟。
1: 是的，
0: 对不对？187号信息员发来路况。
2: 报个路况，中安大道与潮汕路由东向西中间车道。

0: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现在这个路口剧堵。交警现在已经在现场了。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9: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当你》。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6:1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然后我们的17号信息员发来留言说：“
2: 东海大道与超山路路口东向西，现在已经堵到麻到坦克路路口，有堵严重。”
0: 好的，谢谢啊。东海大道与潮山路路口东向西，现在已经快堵到这个汤河路路口了哈，拥堵比较严重。
1: 嗯，
0: 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那大家也可以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及时的分享一下哈。
1: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世界无烟日，然后说到戒烟，说到戒烟之后呢，然后就有听友在我们的群当中说他最近在吊水，然后在戒烟，为什么呢？甘油三酯5.几了，非常高。然后呢，就是群里面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聊到了这个这个怎么减肥，
0: 聊减肥减脂。
1: 对，我就想有一种什么方法，就是我看他吃了这个东西，我看了就不太能够吃下去啊，
0: 因为很清淡。
1: 对，然后
0: 寡淡无味的看起来，
1: 减脂餐。然后呢，我想那你运动吗？运动呀、啊，不运动的话不能制造这个能量缺口。然后我讲那还要运动啊，那我的乖，我不想动。然后都讲不动是不管的，讲不动能瘦肯定不健康。嗯，然后要不然回头那反弹讲的。
0: 哎呀，我说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就是类似于说减肥啊、戒烟啊，这些是真的蛮挑战一个人的这个毅力的。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在跟自己去做一个抗争，就是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及时的路况哈。
3: 报个路况，东海大道与航华路由东向西，快到红绿灯跟你最左边车道发生两车刮擦，一个要变道，一个没上呢，撞到一块去了。
0: 哦。大家行驶在路上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打个岔、对吧，怎么样一个情况就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
1: 嗯，我们同事给我私信说来打羽毛球，来打球个，来你来个，
0: 他不是才打坏了一个拍子吗？
1: 不是拍子，不是拍子，是线
0: 线线。
1: 对，乖乖，他动不动把拍子打坏了，他打不起了，我跟你讲了，拍好贵的好。
0: 有人讲跑步我跑不了，就骑骑车。
1: 嗯、
0: 有人说减肥对于懒人来说，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不节食不运动不反弹，就是糖尿病，瘦的效果可观。
1: 哦，我是眼
0: 睛，你人都得病了都。
1: 你有病啊？哎，你怎么知道？
0: 你有病啊。
1: 我跟你讲，他是我眼见了的，就是怎么瘦下来的。
0: 不就得病吗？
1: 对，他有糖尿病啊。
0: 对，
1: 然后他刚开始跟我讲，哎，那个就是我发现我最近瘦了，然后那个就是小便有泡沫比较多。
0: 嗯，
1: 帮你查一下血糖嘛。哎，老板就去查了，查了之后呢，然后我让你去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然后一查，查过之后把那个数值一换算，我的妈嘞，就是近3个月平均值都已经8.几9.几了。
0: 就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的，他一开始就是其实也有一点胖，也有一点胖，
1: 嗯，
0: 没那么过分，但是后来就是他就是有糖尿病了嘛，
1: 突然瘦了。
0: 对、就是、
1: 就各位，就是你们如果突然之间变瘦了，就是在你没有节食，在你没有运动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一下瘦了10几斤20斤这样的，抓紧去医院测个血糖。
0: 我真的觉得每年的体检是有必要的，
1: 很重要，很重要，
0: 真的是有必要的。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可能你身体没有反应出来，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定期的
1: 反应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进行了这个问题。
0: 对，我觉得人还是应该要防患于未然吧。
1: 嗯，
0: 对吧？
1: 所以每年的体检还是很重要的，
0: 查一查还是蛮好的。
1: 哎，你就包括现在社区里面，就是他都会有这个免费体检呀，每年。对，有必要的啊。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小时候六一儿童节都是怎么样度过的，或者说你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玩什么。我觉得女孩子更多的跳皮筋，
1: 嗯，
0: 对吧？要不然就是课间的时候你在那儿跟你的同桌叫什么来着，翻单背。
1: 翻，
0: 对，就是手上就我支一个线，然后你就这样翻，
1: 啊、
0: 这样翻这个样子，这个不就叫反胆背吗？
1: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个很多的女生玩的一些东西，那好像很多不分男女，跳皮筋我们也跳，
0: 还有耍星星，
1: 耍星星，
0: 对，
1: 谁是星星？
0: 就是同学两个人就这儿一根线在那儿，然后你就耍腿，然后如果能够到那个线的话，你就赢了，你就可以进行下一关，
1: 像是跳高一样，
0: 对，越来越往上，越来越往上。这
1: 样玩这个游戏，你是不是很吃亏？
0: 锁什么呢？
1: 哦，你一个后空翻过去了，我的天，落地的时候。

0: 然后姿势也非常完美，跟那武状元苏乞儿一样。
1: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0: 哎呦，我的天啊！我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男爵说，现在我饮食特别注意，比当初残酷的节食减肥还注意。
1: 嗯
0: 嗯，是的。
1: 还有人说小的时候会玩那个砸沙包，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就是课间的时候也是的，还有骑马，
0: 骑马打仗，
1: 骑马打
0: 那个同学生啊，是吧？
1: 哦，
0: 我们还有一个叫压草堆，你知道吗？
1: 什么是压草堆、啊？
0: 压草堆就是在一个角落，然后把一个同学抓到那个角落，就当然这个游戏非常的不安全了，
1: 危险，
0: 对，然后就是往那角落一放，
1: 哦、
0: 然后我们所有人
1: 往上
0: 压，对，对，就玩这个游戏。就
1: 那下面的这个很惨，
0: 对啊，就是傻玩就。
1: 小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0: 还有那个斗鸡，
1: 对，
0: 我想就
1: 我小的时候也玩过。
0: 有时候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危险的，你看两个人都是往前冲，然后如果你碰到一个矮的，
1: 嗯，
0: 然后呢，同时他体重稍微大一点的话，你的腿就是更长一点。然后你就是在它上面，它直接往上一顶的话，你很可能会后脑勺落地。对，
1: 你看那个我们听友说，斗鸡一下给同学挑起来，胳膊摔断了，
0: 对吧？你看，
1: 回家被一顿揍，
0: 对，要赔钱了。你看，然后那个我头也一头在地上去了，对。
1: 我感觉好像小的时候我们也没少吃亏。
0: 对，然后那个跟我玩这个游戏的还是高年级的，比我高两年级。直接就给我嫌烦掉了，就，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高年级、什么低年级那种感觉。
0: 我当时是三年级嘛，人家五年级的给我弄的嘛，对。
1: 你还跟五年级的能玩到一块儿？
0: 这学校里面都是这样玩嘛，对。当时我就把他一抓，哎呦，我的心呢，好疼哦！我不管你，带我到医院去哦。
1: 苍老们，有人讲苍老们。
0: 其实当时我跟你讲，就是那头上就是即使摔破了，也没有去找人家是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就自己在家里面他就好了。对。什么到医院去检查，我跟你讲，那个连那个学校的医务室我都没去。
1: 哎，我小学的时候我都没有医务室。
0: 没有吗？
1: 没有。我也受不了你那个表情，喂，你这人骗什么那个？还骗起来了，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好的，大家
0: 讲实话、
1: 啊、
0: 现在那个小朋友上学的学校，那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对，
1: 肯定是都有。都有什么医务室啊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跟同学抢那个篮球，我搞不懂学校以前是怎么设计的，就是学校那个就是教室的那个窗户，
1: 嗯，
0: 是朝外开的、嗯、平开的那种，不是像现在这个左右移，它那是推开的那种，
1: 对啊，
0: 推开的那种，然后那很多同学就在那个走廊上面玩的时候，
1: 对，
0: 我很容易撞上去，
1: 对，
0: 我就吃过这个亏啊，然后当时去，
1: 而且这玻璃的、哦，
0: 对，然后那种玻璃就是一碎，就是碎一，还不是碎一地的，就是那种它如果是钢化玻璃可能好一点，粉碎的那还好一点。以前就是那种大玻璃，每年都要换好多个。
1: 嗯，
0: 然后呢？
1: 而且那个窗户那个铁
0: 框架，
1: 对，
0: 我跟你讲，
1: 就质量真差了。
0: 我再跟你讲一个哈，就是那个我那个时候体育课，到那个体育老师办公室拿上那个篮球就往外跑。然后跟人家抢了之后呢，就正好是在那个铁的那个铁框下面嘛，
1: 嗯，
0: 就是在那个窗户下面，我一抬头，
1: 哦，撞
0: 头的正中心，然后呢正好撞到了那个直角上，
1: 哟，
0: 当时撞了之后特别疼，然后我就哭了嘛，然后低头一看，哦，
1: 流血了。
0: 哦，那血淌的就跟喷泉一样。
1: 你当时是不是特别害怕？你会说啊，妈妈，不要死了吧？
0: 那我没有想这个，就当时特别疼，反正，对，然后就哭，然后后来老师就带我到那个，哎呀，我还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医务室是超级的不专业，你知道吗？我头上一吐血，他竟然用自来水给我冲吐。
1: 不是应该先消毒吗？
0: 我记得当时我爸还去找他了，
1: 硬要用双氧水。
0: 我就问你是医生，你还是兽医，知道吗？啊？我的天，那小孩头上那个就是那个秃，干开掉了，你用自来水给他冲秃，他那。

0: 医生讲，主要当时你可知道，我都分不清哪个地方是伤口，这样的。你分不清伤口，你要用酒精消毒呀。我一个外行，我都懂这样的。对，但是呢，也就是这样跌跌撞撞长大了，哎，还不傻，哎，
1: 对，就是
0: 笑了还不傻。
1: 哎，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在学校受过什么伤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受过什么伤？
0: 其实，哎呦，我跟你讲，从小到大受的伤太多了，
1: 或者是跟同学玩的时候受伤了，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受伤了？
0: 好不容易吧，到了初中，那个初三快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要体育加试，我们会有那个实心球，
1: 你被砸过的？
0: 砸到头。
1: 王总，你真不容易，
0: 对吧？长大不容易吧？
1: 对对 对, 对，还没给你砸愣了。
0: 对，然后那个实心球呢是六斤重，三公斤嘛。
1: 他给你砸聪明了嘞！
0: 对，当时一砸，我的天了！我跟你讲，天旋地转给我砸的，我都不知道。
1: 太危险了，这个太危险了。
0: 对，还好外面是橡胶的，如果是铅球的话，这个时候，唉，可能在这旁边坐着的就不是我了。
1: 肯定不是你。
0: 就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从小到大能长大的不容易，真是，嗯，
1: 小的时候也不知道害怕，
0: 就各种情况下都感觉哎，动不动就会足，
1: 就是而且就是我们学校嘛，不是有那个就是楼梯嘛，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就是特别调皮，然后
0: 滑，
1: 不光是滑，然后几层这样哇跳下去，
0: 嗯，对呀、啊，有
1: 看谁跳得远，跳的那个代表你厉害，
0: 嗯。
1: 但实际上真的非常危险。
0: 那个虽然男爵说吕彪感谢铅球砸开窍了，那个不是铅球，那个要铅球的话我就完蛋了，
1: 他就巧去了。
0: 对对对对，就
1: 杰说五年级去参加足球比赛，回来两条腿的迎面骨肿得跟馒头一样。
0: 你用迎面骨去踢的吗？你不带那个护腿板的吗？
1: 应该没有，因为
0: 我们最早的时候护腿板上面是那个木签的，就竹签的、
1: 哦，
0: 往上插的那种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就开始有那个塑料的，
1: 嗯，
0: 对，小时候也踢足球，应该踢的腿老粗的，老远一看就是小短腿。
1: 不是的，你这小腿粗的跟小孩头一样。
0: 对，你想过了，对。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唱出的《彩虹的微笑》。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32，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不知道这个，您车上有小朋友吗？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们在这里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你要换一首什么歌呢？但是现在小朋友听的可不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歌。
0: 对，他们现在听的歌其实都还挺大人化的。
1: 对，然后动不动就是唱
0: 什么
1: 我扛扛扛扛扛过枪，放放放过羊，
0: 这不是你女儿听的吗？
1: 对，
0: 还有听那个陈奕迅的那个吗？
1: 那都好几年前了，雇佣者。
0: 对，那个好几年前了。但我就说现在的小孩听的歌曲完全就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1: 对，
0: 姐姐说车上的小朋友睡着了都呼呼的。
1: 他叫什么名字你跟我讲，
0: 他叫什么，
1: 我来喊他
0: 给他喊醒，
1: 我看我能不能给他喊醒，
0: 给他喊醒，然后你这个车上声音放大点，我可以给我们。
1: 他有没有小名？我来试一下，然后你把声音开大一点，我来试一下。
0: 有点过分了吧？打扰人家睡觉。哎，这个地方睡咋觉了呀？
1: 真的啊！上次有一次，我们的听友三群当中，我记不得是谁了。然后呢，后来他就讲了一下他们家小孩现在那个在那个车上睡着了。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读了一下他的名字。他醒了，醒了之后然后加我们微信。
0: 你看还有其他听友也说有小朋友，我就在车上。好，早了，他意思他是小朋友。说那个杰说他车上的小朋友是因为玩累了。哎，小孩子真好，特别小，不用上学的时候最好。除了玩就是玩。
1: 我们一位同事啊，那个上个星期跟他聊天，他们家小孩今年12岁，1.79米。对，1.79米嘞。然后后来他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讲小孩就天天回家，就是每天24小时嘛。像那这两天周末放假，在家你知道要睡多长时间吗？你再来看，就是他醒了的时候，什么醒了的时候才6小时，这样的睡那么长时间。天天就要睡觉，然后但是长得好高。
0: 他的身高原来是睡出来的。
1: 对，然后呢，之前有一位老师，他们家小孩呢13岁，当时1.79米，然后
0: 我真感觉现在小孩子
1: 大学毕业的时候1.99米。
0: 我意思不用长那么高。
1: 对，那个杰说他们家小孩叫金丝丝。
0: 你喊呀，
1: 他要你喊一下，看看可能行。你看声音放大哈，金丝丝，起床了，起床了，金丝丝起床了。
0: 你还用蹦蹦话在喊？
1: 金丝丝啊，
0: 金
1: 起床了，
0: 金丝丝起来了，
1: 天黑了，快起床。
0: 小朋友满脸问号，什么鬼？
1: 就是关键这个他们家小孩长得好早哦，我记得十二岁什么年纪，12岁我还没上初一，我上初一的时候1.44米，坐班第一排。
0: 哦，
1: 嗯，
0: 那你是晚长的类型。
1: 晚长，然后后来就是初二的那个暑假，然后就是回来之后，然后就

0: 初三嘛，1.68米了，高中还长了，大学还长了。
1: 你大学还长？
0: 嗯，大学还长了。可搞笑，
1: 你猛一窜哎！
0: 对，猛一窜嘛，24岁猛一窜。
1: 哎，你知道吗？刚刚我们喊那个金思思，然后杰说：“蒋楠，谁喊我的？”那个有一个路况哈，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187号信息源。
2: 报个路况，中山路沿岸路由西向东，最右侧的两个车道都堵到凤凰国际北门了。
1: 嗯。
2: 不知道今天礼拜一怎么这么堵？
1: 可能是因为，是不是都带小孩出去玩，然后该回家的回家了，此时此刻比较堵。
0: 有可能。
1: 对吧？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其实我们这样跟我们的听友的小朋友，在这个车上的这样互动也挺有意思的，我跟你讲。下次你什么时候过生日，然后你可以跟我讲，然后在车上我送你歌曲哈。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需要我们叫醒服务啊？
0: 对，我们是唤醒服务。嗯，我是小杜，对，大肚子的杜，小杜小杜，我在呢。
1: 你是大肚大肚，
0: 我是你们的大肚子叔叔，怪叔叔。
1: 哦，我前两天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就大家还记得吧，我们的菊萍姐姐，
0: 嗯，
1: 她5月31号的时候退休了，
0: 讲今天退休，6月1号正式退休。
1: 对对对对，她5月31号好像是有一个是节目吧，还是访谈来着？
0: 能不能想到她？我们小时候看过她主持的一些节目，
1: 我就记得菊萍姐姐讲故事，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专门买了她的磁带。
0: 大风车是不是也有？
1: 金龟子啊，
0: 金龟子，啊，董浩叔叔。
1: 对对对对。嗯，那个时候我那个磁带里面就是那个菊萍姐姐讲故事。
0: 嗯，
1: 因为有的还有一个在森林里面，一个还挺诡异的画面。当时我听那个故事的时候是有一点害怕的。
0: 哎，说到这个地方，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小时候都看过安徽卫视，对不对？在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叫安徽卫视呢。最早最早，我小学才几年级呀？好小好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那个节目叫《想象力》。
1: 没有。
0: 就是在它是一个国外的那个节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地上画什么，然后它就会
1: 变成什么？
0: 变成什么？对。哎，你们有没有看过？哎，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小时候看过一个叫《想象力》，我记得是安徽电视台放的。
1: 嗯。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听友周扒皮说，我小的时候何炅还叫毛毛虫。
0: 嗯，毛毛虫。
1: 对，何炅那个时候也是主持着这个少儿节目。对，
0: 你看有朋友说我初一进校1.55米，到初3就1.83米了，我的天。
1: 哦，你长得好快。
0: 说23岁的时候呢又长了4公分这样的。
1: 所以你为什么23还能长？
0: 23猛一窜呀，我的天。
1: 不过也没什么，因为他可能就骨骼线没有闭合，他还是会长。
0: 嗯，
1: 对，就不管你是在几岁，如果你的骨骼线闭合了的话，你就长不了，你就长不了了。
0: 嗯，对。
1: 哎呀，我看过《神笔马良》。
0: 神笔马良肯定看过。
1: 哎呦，看过
0: 动画片呀。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时候才羡慕他嘞，我的天嘞！
1: 他有一支神奇的毛笔。
0: 对。在蚌埠呢，这个毛笔你要单独的讲出来，人家不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就。有人说男的23有好多都会长，对，他只要，对吧？
1: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就是，特别是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可能长得快一点。初中高中的时候长得快一点。
0: 对。
1: 会这个样子。
0: 有一位高老师，我的天了，他私信我讲的，我看过刘表叔的书，你这讲的就跟神话一样，我讲真的，我现在都不相信。
1: 那我也看过，
0: 对，你也看
1: 过，我也见证了吕彪这个从瘦到对茁壮成长的经历，
0: 对，确实可以。那淮河这个水是不用
1: 养的，确实养人，
0: 对
1: 养的得，
0: 对。那蚊子过来都得养成20公分才能飞走，飞了之后都感觉累。 有朋友说那个23长个子属于个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我有同学那个初中的时候，然后

0: 后他刚进高中嘛，就1.68米。
1: 嗯，
0: 一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天哪，一个暑假，你知道吗？他直接窜到了1.8米，到大学还在长到1.8米几，反正可吓人，你讲。
1: 确实吓人，我也是匀一点给我。
0: 就现在小孩，我跟你讲，我那天我看了一下，当然他们长得不像那个天团哈，就那身高都1.8米以上的，都初中生，就我们家门口那个学校的初中生，那初二还是初三呗，最多了。
1: 嗯，
0: 他们一起抱个球从我旁边走过去，我的天哪，就满满的压迫感，你知道吗？就长那么高干什么？你这高我难看的。
1: 有人说我初中长得快是因为不学习了，不背书包，所以长得比较快，之前是书包压的。
0: 嗯，
1: 有人说梦竹我借几公分给你，你可以借，但我不还呢，我跟你讲。
0: 对对对，他确实太高了，你看1.83米加4公分，1.87米，我的天了。今天早上我们是不是还讲了这个话题？讲了什么东西？讲了那个个子，然后你讲了戴老师，戴老师多高？1.86米，讲
1: 1.86米是吧？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近日一则关于活荔枝死荔枝的讨论，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0: 是这个呢，要跟大家先讲一下，
1: 对，说一下、
0: 这是一个误解。对，这是一个误解，没有什么活荔枝死荔枝这样之分。
1: 嗯、
0: 对。跟大家具体的讲一下，
1: 其实我也是
0: 第一次听到吧，
1: 第一次知道。
0: 哎，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因为有网友在线的，就是南方的网友在线的教北方的网友说如何识别新鲜的荔枝，然后呢说新鲜荔枝的果肉都有透明感，而摘下了几天之后呢，这个果肉就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
1: 哦，
0: 那一些北方的网友看过之后讲，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说又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果肉透明的这种荔枝，他以为天生就是白色的。还有网友调侃啊，原来我吃了这么多的年的荔枝，其实呢都是荔枝的尸体。
1: 所以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然后呢肯定是要采访一下这个种植荔枝的业内人士嘛、
0: 嗯、
1: 他们表示说并不能够凭荔枝的透明度去判断它是否新鲜，透明度和品种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广州市啊，就是那边有一个荔枝的种植户就表示说，当地种植的这个主要是著名的
0: 仙
1: 境
0: 凤
1: 品种，
0: 这个品种对它的口感特别好，然后贵的时候可以卖了上100元一斤，但是呢它的口感虽好，但是果肉啊它就不是透明的，
1: 它就是乳白色的，
0: 哎，甚至带一些蜡黄色。
1: 嗯，
0: 你不要管它长得怎么样，这么好吃，而且还
1: 贵，它就是这样子的。
0: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市场上大量吃的什么样的品种比较多？妃子笑啊，这是最多的，我感觉。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果肉它就是偏白色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白糖樱，贵味荔枝，那这个荔枝呢就是摘下来之后果肉就显得什么透明一些，
1: 嗯，
0: 放了2-3天之后才会变白。
1: 嗯，
0: 他硬讲这个死荔枝呢，他摘下来就死了，对吧？他死了3天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就是首先要关注就是怎么去判断荔枝它是否新鲜这件事情。
0: 对，
1: 对吧？你第一是要看外壳是否发黑或者是大面积的褐变。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要观察它的这个果柄是否新鲜翠绿。第三呢，你用手轻轻捏一下，有弹性的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否新鲜，而不是说关注什么活荔枝死荔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 YSL 的粉气垫。如果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其实她比较喜欢用气垫，因为就是带出去补妆会很方便。对，而且这款气垫它的专柜价格呢400-500块钱，不过我们有一个618的广播专属福利价格，你不光可以拥有一个12克的正装的粉气垫，还会直接再送你2件海蓝之谜的防晒，

0: 这个是20毫升的，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30毫升的，等于说你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还有底妆是全部搞定了。而且它是分色号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入到这个主页当中去挑选一下 B10 和 B20 这两个色号，不过限量40套，卖完就没有了。
1: 是的，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我们刚刚说的299，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269。怎么样购买呢？大家请记好，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这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提醒各位，从今天开始，淮河闸面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那据了解呢，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然后呢是到明天上午的5:30，而且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呢是第一天，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上午的应该是凌晨的5:30。今天是6月1号，是第一天，一直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将会持续到

0: 9月30号。那据了解呢，主要还是淮河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主汛期，同时呢，蚌埠闸呢也是作为淮河干流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当然也是为了保障这个防汛的安全和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呢，根据实际情况对淮河蚌埠闸进行交通管制啊。还好它是一个分时段的交通管制，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电话联系了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啊，也了解到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全天候，不是分时段了，就是全天候进行交通管制啊。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蚌埠闸呢都将不具备通行条件。后来呢，通过协调包括和市交警支队在这个沟通，把那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它全部是调整在夜间了，晚上9点才开始，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就可以通行了。同时呢，也了解到，因为呢蚌埠闸它两端呢是有这个道闸的，他们这边呢在路口也会设置相应的公告，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看公告，你不可能看内容啊，对吧？字也不会很大，你直接就把这个车开进去了。但是呢，你到晚上九点之后，蚌埠闸这个路口的道闸它是关闭的，你根本就走不了。我本来以为呢，是不是只发一个公告？你看见了你不走，你看不见你走你的啊，不是这样。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蚌埠闸是你每天的必经之路的话，我相信有朋友可能真的是把这个蚌埠闸当成了每天的必经之路啊。对，但是晚上九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将呢不具备通行条件，而且呢是禁止一切与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包括人员通行。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机动车你走不了，你电动车、你非机动车，包括行人，都是没有通行条件的，而且一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就在上周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这是我们微信当中的一位群友啊，叫道友请留步啊，上周五给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呢，现在黄山大道啊又出现了一处新的堵点，在哪里呢？是在湖上生明月的南门。他说呢，这边呢是设置了信号灯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对吧？因为呢，这个自从湖上生明月免费开放之后，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也去那边看了一下，不少外地的朋友啊，包括皖北的，包括合肥的，不少朋友到蚌埠来，而且呢还就是奔着湖上生明月去的，因为蚌埠像这个我们周边，尤其呢像皖北地区，像这种古建筑的景点好像不多，对吧？好像不多，那确实呢是一个看点。为了保证游客的出行安全，那据了解呢，交通管理部门在这边呢设置了信号灯。道友请留步就说了，他说呢，湖上生明月南门信号灯时长设置有些不大合理。他说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就是前段时间免费开放的前几天，确实呢这边有些堵车。他说呢，几天过后，包括周六和周末进出南门的游客很少，但是呢这个信号的设置呢却导致了整个东西走向的车流量严重堵车啊。他说呢，每天走每天都能看得到。他说呢，也就是说南北向几乎没有什么人，东西向等于是干的，天天如此。但是呢，具体到这边的信号是怎么进行设置的，比如说怎么进行放行的，绿灯多长时间，红灯多长时间，这个朋友说了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自从这边有了信号灯，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堵点。你看这个路口如果要是往东的话，应该是奔关路的那个丁字路口，然后如果往西的话呢，应该是解放路和黄山大道交口。你看在之前几乎过了奔关路之后啊，那个路口之后直接就可以到那个解放路的路口了，但是现在不行了，这个地方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堵点，而且呢堵得还特别厉害。这位朋友还说，他说尤其呢是在上班和下班高峰点，包括啊，甚至包括正常点，南北向没人走，东西向只能停下来，变了绿灯再过路口。他说呢，真的很可惜。同时还提到一点，他说这边增加了一个叫可变车道，我就很好奇啊，你这样的路口有必要增加可变车道吗？对不对？不全部都是直行车辆吗？也有左转车辆，对吧？左转车辆一个这个车道还不够用吗？而且这边呢，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十字路口，这边是一个人行通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你完全可以单方向放行不就可以了吗？有这个必要还要增加一个可变车道吗？完全单边放行吗？对吧？东向西直行左转一起放行，对吧？西向东直行左转一起放行，这是两个信号周期，增加一个南北向的人行信号，三个信号周期不就可以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增加一个可变车道啊，这个我也有些看不太明白啊。好，各位车友，您觉得这个信号还有优化的空间吗？你说取消，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啊，因为装都已经装了，而且呢，说实话，就如果说呢，这边就是考虑到行人的过街需要的话，对吧？它形成一个人行通道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有必要。不然的话呢，整个黄山大道，虽然说呢黄山大道是有限速，好像是限速60吧，但是呢说实话，你只要没有监控设备，大家车开的呢都不慢哈。 虽然说路况现在也不是太好，但是大家车速呢都不慢，所以考虑到游客的出行需要或者说安全通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安装一个信号灯我倒觉得呢还可以理解。但是各位，您觉得这边还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空间，或者说如何进行优化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事儿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下午的4:20，我是楼磊。节目开始说到淮河闸在今天开始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啊，因为它有限行的时间，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这边呢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包括社会人员哈，从这边通过。微信当中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他意思呢，如果要是封闭的话，最好把这个大门啊给它关上。这个呢，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采访了这个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啊，他们表示呢会有相应的一些提醒。包括呢微信当中孙先生啊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晚上啊都是到蚌埠闸去逮鱼的，他说几天前的时候晚上8-9点钟走这边走，路边停了好多的电瓶车还有机动车，都是拿着那个网兜还有钩子的逮鱼啊，好像每年在汛期之前的时候都有，对吧？这边好像鱼也不少，尤其呢在这个闸开启的时候，在放水的时候，这大鱼还特别特别多，包括呢这边呢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鱼市。但是每年好像都有行政执法吧，在这边执法。但是你要说晚上8-9点，晚上9-10点，因为你工作人员你不可能24小时值守啊，是不是？值守人员，但凡只要一离开，人就来了。还有似水流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广播，他刚刚发了一条信息啊。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不止一位朋友发了一个信息了，地点时间都很相近，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似水流年说在暑假期间7月份一个月，每天上午呢是从秦吉到蚌埠三院，他是要什么呢？要包车的，他要包车，包车的时间是在7月份一个月，每天上午呢从秦吉到三院8点钟送到就可。他说呢需要固定每天送几个孩子到市区，价格各一谈。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不同的，这是第三个了啊，不同的网友发的是同样的信息。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红绿灯方向盘呢是有5个群，今天我已经看到了3位网友发的都是同样的信息，我不知道这里边这个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有朋友说呢是学生补课的，这但是是不同的网友发的是同样的信息啊，这是帮忙的吗？还是助力的？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得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们刚刚看到呢，是有一位叫似水流年的朋友刚刚发过来一条信息，我不知道是不是转发的信息啊。他说呢，在暑假期间7月份一个月，每天上午呢要从秦吉送几个学生，然后到哪里，到蚌埠三院，只要8点钟之前送到就可以了。说想在我们群里边找一位包车的师傅啊。我刚刚也说了，3位朋友发的是同样的信息，所以我可能这个就比较敏感一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朋友就说呢，很有可能是转发的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你。

这个活啊，不是有人愿意接啊，没人愿意干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出车的时间差不多，对吧？比如说，我就家住在秦吉的附近，我正好呢每天7点钟出车，哎，这个时候我带上几个学生，把他送到三月，正好，对吧？如果说出车的时间相差很远，我不能说好，我先出车了，5点钟我出来干活了，然后呢到7点我再回去接小孩，对吧？你还雷打不动的要去接孩子，对不对？第二，要相对来说比较近，不能说我家住在大学城，我每天跑到秦吉接几个学生送到三院，这也不太现实。别说是大学城了，我就住在与会区，我就住在张公山，好像也不大现实。你这个空跑要跑甚至可能10多公里，还有呢就是费用这块不好算，少了吧不划算。当然现在生意当然也确实不是很好干，你但是你少了你不划算啊，对不对？你还要算你的燃料费用啊，多了呢不好要，对吧？你说这个活送一个月找你要10000块钱，这个也不大现实。你说要个3-5千，我估计都不太可能，因为你就是接送几个孩子，对吧？哦，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吧，他说那关键是钱不到位，因为呢这个作为乘客啊，算账的方式和这个驾驶员算账的方式呢不大一样。你看依他看来，像这个活没有50块钱一趟是不能干的，但是对方愿意出这个钱吗？也不多啊，50块钱30天1500块钱，我觉得不多啊。46年，如果要是转的信息就不要再转了啊，如果要是你个人的信息你可以发到群里去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有一位网友叫道友请留步啊，在上周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呢这个黄山大道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位置在哪里呢？位于湖上生明月的南门。确实为了考虑游客的出行需要和出行安全，因为大家要过马路嘛，对吧？很多车辆呢可能湖上生明月确实今年五一假期也特别特别的火，虽然说呢它这个停车场呢也不小，但是呢依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停车需要啊。所以呢在黄山大道的两边，我不知道是不是交警部门允许啊，这边呢确实停了不少的车，甚至呢一段时间这边呢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集市啊，卖什么的都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甚至呢包括当地的一些特产都能够看得到啊。所以呢你看游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要，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新增一处信号灯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堵点，而且多位网友表示这边的信号灯是有优化的空间的，但是如何进行优化呢？各位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观点啊。九禅一位就发来信息，他说呢建议公园在开放的时候可以启用信号灯，那在闭园的时候呢适当的调整为黄闪的状态，以保障道路的通畅。但是问题又来了，公园它是平时也开放，它不是说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这边会开放，它平时应该是从这个应该是全天候啊，除非它闭园，它如果不是闭园状态的话它应该是全天候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对吧？那是不是公园开园的时间，比如说公园，我不知道这个湖上生明月早晨几点开园啊，他意思呢就是开园的时间是这意思吧，比如说早上9点钟开园，好，你这边呢把这个信号灯启用，5点半闭园了，好，你把这个信号灯呢把它关掉，是改为黄闪，是这意思吧？就差一位普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湖上生明月啊平时开放的时候呢人也比较少，可以不开红绿灯，黄闪就足以，而且呢在节假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

0: 定好周期就可以满足了，这是第一个我不可以理解的。第二，根据我现场的观察，它的人行信号通行的时间和车辆就南北向绿灯的时间和东西向绿灯的时间好像是对等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完全可以进行优化。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

0: 保持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关于湖上生明月这边设置的信号灯，很多朋友呢发了信息，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信号设置之后啊就更堵了，之前呢一脚油门就到了解放路和黄山大道的路口，现在呢需要在这边停一下啊，凤冠路那个地方停一下啊，现在呢在这个湖上要停一下才能到下一个路口啊。包括呢听雨的小青蛙也说，他说呢这个地方三个信号啊实在是有些太近了，他建议什么呢，设置成绿波车道，保障主干道的畅通，这个挺好，对吧？你可以有信号灯，但是呢如果说要是能够设置的绿波不就更好了吗？潘先生说呢，这个湖上生明月啊不给汽车进，怎么不给汽车进啊？给啊，他说呢汽车都是从北门进，北门现在我不知道给不给走，但是我确定南门肯定给进啊，而且呢南门进去之后右转弯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有个大型的停车场。对，你看这个还有朋友也说，他说南门旁边有一个新的停车场，我不知道新不新啊，但是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停车场啊。哦，包括新的吴江就说了，他说南门是给汽车进的，也正是因为这边现在呢给车进了，所以呢这边才设置了红绿灯。哦，同时他也提到没有信号灯这边呢更危险，有了信号灯之后无非呢就是稍微堵一点啊，你要带一脚刹车要等一下，但是如果说没有信号灯的话，说实话这个地方确实黄山大道的车速度还是很快的，我记得黄山大道限速好像是60吧，但是这边的车谁会按照60跑呢？当然有这个测速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带一脚刹车，相对来说它的岔道比较少，因为它是有辅道，虽然它的这个岔道呢比较少，这是因为岔道少所以大家的车速呢都不慢。为什么潘先生说南门不给进呢？不排除可能是在5/11的时候啊，可能这也就是5/1时间没到啊，就刚刚过去的5/1，就人太多车太多了，确实如此啊，整个停车场全部停满了，那可能就会有人员进行疏导就不给进。来，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叫做 PYK 的朋友 PYK 啊，这位朋友他说呢准备正式进军滴滴行业啊，有没有开滴滴的朋友，有没有奉劝他的就如果说有人想开滴滴的话，那作为过来人啊，您想跟他说些什么？无非就是收入的问题，劳动强度的问题，行业状态的问题，对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们的这位车友啊，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作为过来人啊，有没有想跟他说的，收入也好，工作的强度也好，包括行业的状态也好，都可以啊，因为他正式准备进军滴滴行业了，而且他特意发了一张

照片过来啊，什么滴滴出行、租买车、官方授权店、滴滴出行、租车、买车、官方授权店啊。哦，刚刚有一位朋友发信息说呢，这边呢是有一个可变车道，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应该是这边需要可变车道吗？他直左车道不就行了吗？还变什么变呢？对不对？左转变直行，直行变左转，他怎么变？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变嘛，你就直接的直左车道就可以了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先放东向西，再放西向东，对吧？两个信号周期，然后加一个南北向的信号。对不对？不就得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置可变车道啊，不太理解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来，有朋友就发来信息啊，叶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欢迎参加滴滴大家庭，月收入过万不是梦，梦里啥都有。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

来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微信当中怀左念右给我们发来信息，他也提到了蹦布闸，怎么那么巧啊，那就等于提前封闭了啊，说蹦布闸北岸出口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货车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唯一的一条车道，请各位能够尽量绕行。现在呢蹦布闸北岸出口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货车呢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唯一的一条车道，请各位尽量绕行。你看淮河这个蹦布闸现在等于是提前封闭了啊。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刚刚呢，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做 PYK 的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是滴滴出行租车买车官方授权店啊，他是在店门口，他说呢，准备正式进军滴滴行业啊。前辈们都发信息过来了，叶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欢迎参加滴滴大家庭，月收入过万不是梦啊，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他说梦里啊啥都有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啊，他说小胖就说了，现在如果要是进军滴滴的话，作为新手小白啊，千万不要买新车。好，这也算是一点忠告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呢，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还不如进厂，就到厂里去打工，去上班，对吧？有朋友说呢，现在在蚌埠市啊，如果要是12个小时的班啊，就是那种白班晚班的那种，是吧？他说都能拿到6000多，但是滴滴呢，啊，钱都是时间堆出来的。哦，还有朋友就说，如果你现在收入能够达到3-4千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进军滴滴行业了啊。好了，刚刚有朋友发来信息。

0: 说呢，这个蚌埠闸北岸出口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当时呢，是一辆货车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其中唯一的一条车道，请各位呢能够尽量绕行。这边呢是有一个限高，对吧？是有一个限高架，是不是车就撞进去了？进也不是，出也出不来，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他建议呢，各位能够选择尽量绕行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提到了黄山大道啊，在湖上声明月的南门这边呢，考虑到游客的出行安全，新增了一处信号灯啊。各位觉得这边的信号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如何来进行优化呢？刚有朋友提到几点，第一就是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开园的时候，你设置信号灯，你如果闭园的时候，你就改为黄闪，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尽量的和前后两个信号，一个是蚌关路的信号灯，一个呢是和解放路的信号灯，最好能够形成一下绿波，这样的话最起码开车的感受会好一点吧。好，这是第二个建议。我看到在微信群当中呢，还有几位朋友呢发来信息，这是我们四群的朋友啊。四群的朋友奥妙就说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他每天都会走，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他认为不该留一个左转灯，他说呢这个影响特别大，这也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啊。但是呢孙先生说了，他说呢西向东左转灯呢是为了方便车辆进出湖上深明月的南门啊，是这个情况，而且这个信号好像特别特别短，这个绿灯对吧。甘地也说，他说工作日啊根本没必要，节假日可以根据客流情况来适当的开启和使用啊。奥妙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在执行绿灯的时候啊，他说呢这个左转的这个道是可以走的，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很多车不敢走啊，所以呢就导致了这边的拥堵。同时还提到晚上是黄闪。哦，这个奥妙就说了，他说呢执行绿灯的时候啊，左转是红灯，左转如果说是没有车的话呢，执行好多车也不敢走，都走这个右边的两条道啊。说左边的这个道呢几乎没人走，前两天呢他走了两次好像没人拍，你等于是在左转道执行，是这意思吧。这边为什么不能设置为直左呢？我也不太理解啊。还有呢，这是上铁旅客发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啊，时间调控的也很好啊，而且一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变成黄闪了，同时可变车道直接变为了直行加左转啊。他说呢由西向东的最左侧的车道呢是一个可变车道，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混合车道，对不对？我有空到现场再看一下吧。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说呢最左侧的这是一个可变车道，直行左转都能走，是这意思吧。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3: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4: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微信当中非常感谢潘先生啊，说一会儿下班的时候会给我拍一下那个湖上深明月南门的 那边的信号的状态，非常非常感谢啊。哦对，这边呢确实有一个停车场，劳烦啊，劳烦，非常感谢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是提到，从今天开始淮河蚌埠闸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啊。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凌晨的5点30分，这边呢是禁止一切与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包括人员的通行。今天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9月30号，正好呢现在是进入到了淮河的主汛期啊，所以呢为了保障汛期的这个安全，包括呢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呢根据实际情况对这边呢进行了交通管制。节目开始也说到，这边呢本来是全天候封闭的，后来呢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出行的需要，所以呢是从晚上的9点进行封闭，一直呢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半的时候呢，这边呢才具备通行条件啊。还有呢就是刚刚有一位朋友怀左念右是吧，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呢这个蚌埠闸北岸的出口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撞到了门头，占据了唯一的一条车道，说请各位啊一定要绕行，尽量绕行啊。我在想是不是撞到一个限高架了，那个地方限高架确实不高啊。这个怀左念右就说了，他说没到限高架，就在大门，就在传达室那个门口，正好把这个大门给堵上了。好，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黄山大道啊，在这个湖上圣明苑南门，这边设置的信号灯，具体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如何来进行优化，这个我等潘先生呢拍视频我也再看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和交警部门呢也来沟通一下，比如说大家提到的设置绿波带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在开园的时候这边呢使用信号灯，如果说要是闭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变为黄山，但是现在好像这边已经调整了，最起码在晚间，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晚间是几点开始啊，最起码现在晚间的时候这边呢已经是黄闪的状态了。好了，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全新一周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崭新的六月，崭新的你，我们一同出发吧。第一首歌呢，想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孩子气》。英国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保罗·史密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一个有孩子气的人，而不是一个幼稚的人。”我想，在繁华的世界当中，能够保留一种孩子气，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那我们一起来共勉吧，一起听万芳《孩子气》。

万芳的一首《孩子气》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儿童节不只是孩子们的专属了，对于奔波的成年人来说，更像是一场满心向往的放空邀约。那今年的儿童节呢，落在了周一，忙着手头琐事的你，心底是否也悄悄地生出了几分羡慕？是否忽然向往起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总是盼着去长大，快点长大。可是真正踏入到成年的世界，才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儿童节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它在提醒着我们，虽然岁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我们不该让心里的光泽也随之暗淡。所以也想在这一天对所有的大朋友说，没有关系的，我们依然可以过儿童节，允许自己在这一天卸下情绪稳定的面具，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允许自己不用时刻懂

不想照顾的情绪就搁置，只需优先的讨好自己，也允许自己收集一些没用的玩具。谁规定成年人不能有宝藏呢？允许自己不那么成熟， 只是单纯的毫无负担的做一个快乐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暂时放下大人的身份吧，去吃爱吃的零食，去看爱看的动画片，去做那些认为孩子气的事，也希望有人能宠你就像个小孩。

这是来自阿杜的一首歌，你就像个小孩。我们都无法拒绝长大，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带着童心去长大。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在风雨里是个独当一面的大人，在阳光下呢也依然是一个眼里有光的孩子。不管你走了多远，见过了多少人，经历过多少事，心里面永远住着一个孩子，永远干净坦荡，自在纯粹，也相信一万种可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是窦靖童所演唱的《乐园》。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十七岁的雨季，这是来自于林志颖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他采访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问他们如果能选择自己的年龄，你希望此刻是多少岁？小朋友们都回答的啊，都是一些超出了自己实际年龄的岁数，表达了一种想要很快长大的愿望。但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呢，会选择比自己实际岁数要小的年龄。他们说感觉人生太匆匆了，想要放慢脚步重新来过。但是呢，有一位老太太80多岁了，精神矍铄地说，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年纪，我享受了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我很知足也很感恩。那如果是你的话，可以重新选择自己年龄的话，你希望是多少岁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又是什么呢？从幼年时盼望长大，在长大之后怀念过去，其实时光匆匆，最要珍惜的就是每一段眼前的时光，享受好眼前的每一段时光，从容笃定地度过，纵然偶有遗憾，也不曾后悔的人生。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归亚蕾在他主演的电影《番薯焦米》当中所演唱的一曲《上好的光阴》。
1: 你到路上加倍等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叶倩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永远》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林徽因她说的一段话，她说：“每个人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还是信誓旦旦的承诺永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多少人问过这句话？有人说永远是明天，有人说永远是一辈子，还有人说永远是永生永世。”或许大家都说对了，也或许都说错了，又或许人间原本就没有什么是永远。你曾经千里迢迢赴一场盟约，有一天也会骤然离去，再相逢已是隔世。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得意的笑，来自李丽芬的演唱，是1993年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说起来很有意思啊，李丽芬刚进歌坛的时候，她演唱的歌曲呢，曲风呢都是偏雷鬼的。但是在遇到了音乐人小虫之后，小虫发现了李丽芬质朴大气又略带潇洒的嗓音，甚至呢是有一些男性的意气风发，会让歌曲呈现出一种非常蓬勃的大气的古典情怀，还有那种快意恩仇的武侠义气。所以小虫呢替李丽芬就打造了一系列这样风格的歌曲，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得意的笑之外呢，还有像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等等这样一些作品。再搭配上古装电视剧的顺风车，让李丽芬的嗓音成为了她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那说到古装电视剧啊，在90年代我们还看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新鸳鸯蝴蝶梦》啊，你还记得是哪部电视剧吗？对，包青天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黄安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那多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啊？来自于包美生的一首非常充满童趣的歌《捉泥鳅》。阿甘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味道。阿甘说的对，但好像又不够完整，应该再加上一句，但是你得知道总有几颗是甜的，而且他们就固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等你。这就是节日，也是节日的意义。今天呢是6月1号儿童节，其实也不仅仅是小朋友的节日了，很多成年人也可以在这样的日子里重拾童趣，永葆童心。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听童年。

你还记得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吗？相比较现在的孩子有更多电子产品的陪伴，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游戏似乎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不过也是因为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嘛，很多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自顾自的玩手机。所以今天也是向家长朋友倡议啊，让我们放下手机，听孩子说说话，一起闻一闻花香，看一看蓝天，给予他们最好的陪伴。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王菲所演唱的《爱笑的天使》。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的演唱。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跟着感觉走吧。经常会有人问哦，在恋爱当中到底是要找一个爱的人，还是要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有人讲说，如果谈恋爱的话，当然要找一个自己爱的，而结婚的话，似乎找一个爱自己的人多一点，会有那种更踏实的感受。婚姻虽然是恋爱的升华，但是呢，确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爱你的人，也可以找到那个你爱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刘嘉玲、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其实我不觉得承诺是可以被信赖的话，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在说承诺和诺言的时候都会用最真诚的态度和眼神，也许说的那一刻真诚就够了，因为没有人会保证自己的感情一辈子不改变。所以越长大就越会明白什么是边走边爱，即便承诺没有那么的可信，但是我还是觉得承诺和誓言是最美丽动听的话语之一。

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黄凯芹的一曲《伤感的恋人》。在娱乐圈呢，交到好朋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男女之间的话，总是会被误认为恋情。但是黄凯芹和周渝民之间的恋情呢，是超越恋爱的。他们曾经是电台的 DJ， 之后呢，一同在歌坛打拼，他们还合作过歌曲，之后他们彼此的演唱会也都会邀请过对方来担任自己演唱会的来宾。几十年风雨同路的情谊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周慧敏的歌声，我们听听这首《从情人变成朋友》。

刚刚我们有说到朋友之间的情谊啊，张国荣和周慧敏之间也有着非常好的缘分。那刚刚我们听到周慧敏的这首《从情人变成朋友》的作曲呢，就是来自于张国荣。回忆这一段缘分，周慧敏说，张国荣是对他很好的一位前辈，因为张国荣很少写歌，可是答应了给周慧敏写歌，几天之后就交了样带。有如此介诺的朋友，也真的是缘分，也是一种幸运。此刻我们就来听听张国荣的演唱，一曲《共同度过》。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一首来自于黄韵玲所演唱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关不掉的广播情怀。或许你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只是在电波的那头听到我，却因为这些美好的音乐，相同不相同的心事，而有了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相遇。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歌。周志平 On the Radio。

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所演唱的一首 On the Radio。 有人说广播看不见摸不着，只通过城市的上空的电波，同一时空分享相同的歌曲，类似的情绪，但光是等待心仪的歌曲恰好被 DJ 选中，那就是足够快乐的事。像心事被窥探，像孤单被拥抱，不用抛头露面也能敞开心扉。而我觉得作为 DJ 何尝不是有相同的心情呢？如果广播陪伴了你，那么也谢谢你在广播那头陪伴了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就陪你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

情，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0: 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太阳已经起来了哈。
0: 对，一大早怎么这么晒呢？
1: 那本周呢，这个天气的温度会比较高一些。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防晒。您会防晒吗？
0: 哎，你有这个防晒的习惯吗？特别是像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你有哪些防晒的秘籍？
1: 您是靠物理防晒呀，还是靠一些
0: 化学这个防晒霜啊，这样之类的？
1: 对。哎，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啊？
0: 嗯，
1: 因为周日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合肥，然后坐朋友的这个小米的这个车。还是那种带天幕的，就那个词儿叫天幕，对，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没有顶，就光有玻璃，
1: 然后我上车了以后，幸运的是呢，我其实现在每天都有涂防晒霜的习惯，然后不幸的是呢，它那个天幕，我就等于是从蹦埠就晒了俩小时，晒到合肥的，
0: 哇，
1: 从合肥晒俩小时，晒到蹦埠的。
0: 哇，真棒！
1: 然后我当时我就第一反应就是谁买就这种车的人真的没考虑到防晒的问题吗？
0: 不，因为他应该说设计这个概念的商家应该就是
1: 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吗？
0: 就是我特别不明白一点啊，就是他把标配硬生生的给他整成减配，
1: 对，
0: 减配版了之后呢，换了一个销售的路径，就是天幕，
1: 然后。
0: 寓意很好，
1: 特斯拉跟那个小米不都有这个吗？
0: 嗯，
1: 然后他说了，他的那个紫外线啊，不对，紫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9.9%，
0: 但是不防晒太阳光直射你哦。
1: 我跟你说，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哈，我不信你，我头顶都特别热。
0: 你知道我们之前还说一个什么概念来着？说防晒这个事情，头皮也是要防晒的。
1: 对，头特别热，然后我都想在里边打个伞。然后我说
0: 死不想埋自我私刑，我是怎干过？
1: 然后就是说我
0: 太晒了，
1: 我又求我朋友说，我下次我求你了，你在你车上装一个那个遮阳布吧，就也有那种配件，你
0: 装一个吧，咱们物理防晒一下，
1: 对，你物理阻隔一下吧，不然下次谁敢坐你的车？我说你自己热不热？他说哎，不啥呢，
0: 谁说不热呢？
1: 然后我就由此我就想到啊，其实晒这个事情啊，可能大家都能感受到，
0: 那肯定啊，
1: 无非就是在强撑。
0: 但我觉得可能强撑也强撑不了多久吧，毕竟我有刷到那种就是买了类似就是这样新能源车的博主
1: 啊，
0: 刚买的时候，哎呀，那可开心了，这是我的天幕，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开始戴起了防晒帽，
1: 对，
0: 就是，然后第三天防晒袖套，第四天防晒面罩。第五天大帽檐的防晒帽，
1: 我跟你说，我都没有天幕，我开车我都是这些装备，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设计者们，你们有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啊？
1: 他设计的那个场景是适合我们这地儿吗？
0: 所以就是如果要
1: 我们国家这个地儿可以设计成天幕吗？你要说北欧一年四季不咋见太阳，伦敦一年四季不咋见太阳，如果你用这个，
0: 那你应该讲一下在我国的高海拔地区。当地的这些类型的有天幕类型的车卖的销售情况怎么样？还是在这样的地域当中，就不仅是车卖的好，它一些配件卖的也很好。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防晒吗？我觉得这个防晒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勤当中，哪怕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您都有这个防晒的意识吗？
0: 你们如果要实在忘记了，我再把皮肤科的主任喊来给你们上上课。因为记得我们之前做皮肤科节目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就刚开春的时候嘛，天气开始逐渐变得好转起来，阳光的日子多起来的时候，然后当时呢，专家就记得说，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防晒这件事情是都要做的。
1: 对，不防晒真的很可怕，然后容易长斑。
0: 就是晒黑都
1: 好说一点。
0: 对，你晒伤了，晒老化了，光老化那就很尴尬了。
1: 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您防晒吗？还有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买了那个车有天幕吗？

0: 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稍后呢，在资讯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1: 早间的7:1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蚌埠。说到防晒啊，我们在每天的完美甄选当中，最近可能都有给大家然后推出了这些一系列的相关产品哦。
0: 是，那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链接当中呢，一个是 YSL 的粉气垫，那除了粉气垫之外呢，还有少不了的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每支是20毫升，一共给送配备了两支，同时再配备了两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个小样，当然是新版精粹水哦。如果您是这个干皮混干皮，在这个天气当中上妆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卡粉底妆不服帖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们正在用的这个 YSL 的粉气垫，轻拍几下，它可以让你的毛孔和暗沉瞬间隐形，皮肤自然透出高级水光感，夏天补妆不假白也不厚重，可谓相当省心了。那这次618咱们广播拿到了专属福利，买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的精粹水，新版精粹水30毫升，等于是花一份钱你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都搞定了。官网一个气垫就要400-500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给大家加送了4件大牌小样，一共299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到手的话呢，4款这个大牌小样只要269，色号也是有选择的啊。那皮肤比较白皙的朋友呢，可以选择 B10， 皮肤自然色的这种肤质感的话呢，可以选择 B20 的色号，也不挑皮。特别提醒的是，备货量有限，只有4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真实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关注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进行抢购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防晒哈，蘑菇丽说，我昨天才刷到一个小米车内打伞的视频，思辰你真的好幸运。我跟你讲，真不夸张，车内真的可以打伞，就它那个进到你身体照到车里的真的是阳光，真的是阳光，
0: 你不打不行呀，谁想坑头晒呢？
1: 我最后都拿个衬衫把头顶住。
0: 就所以究竟是为了什么，图了个啥？
1: 就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当初在设计这种，
0: 我觉得就是变相的一种加钱圈钱的方式。因为本来说这个油顶不就是一辆车该有的这个标配吗？他把它卸了，
1: 就我们不是
0: 你要想要还得再另外加装。
1: 就这种全景天窗的话，它也会有那种有一个那个遮阳
0: 幕布
1: 啊，幕布啊都会有啊。嗯，
0: 那个不就是要加装的吗？
1: 要讲不晒的人，我怎服气？我想怎的？
0: 贼硬，
1: 贼怎硬？
0: 要么头铁。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个防晒的习惯哈？你的这个防晒的方式有哪些？
1: 对，您是穿了防晒服啊，涂了防晒霜啊，然后出门有打伞啊，戴那个脸基尼啊，这个防晒的面罩啊。早间的7:17，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实行。
1: 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8人，公示时间为6月1日至6月5日。
0: 继续来关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6月1号回应，严重违反一个国家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

0: 凿的片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1: 继续来关注资讯。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根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设划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0: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范屏障。
1: 市场监督总局启动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0: 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0: 6月1号，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于5月31号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0: 6月1号，217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1: 2026年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
0: 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号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
0: 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1号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号20点至2号20点，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同时，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号20时至2号20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中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0: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哎呀，就是这个您、
1: 关于防晒，
0: 您有没有防晒？
1: 哎，
0: 比如说防晒霜啦，
1: 嗯，
0: 遮阳帽啦，
1: 嗯，
0: 太阳镜啦，遮阳伞啦，
1: 都算，
0: 遮阳面具啦，
1: 嗯，
0: 冰袖啦， 怎么这么一说，好像有很多防晒的东西。
1: 我跟你讲，真是的，真是的。

0: 点不夸张。所以就是大家，你有哪些这个防晒的小妙招觉得比较好用的，也可以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哦。
1: 哎，是，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今天早间说到的话题，您日常生活当中有防晒吗？或是怎么样做到的？您怕自己被晒黑晒伤晒出斑吗？

0: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6: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外面的太阳其实挺大的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防晒。
1: 哎，你有这个防晒的习惯吗？你有哪些防晒的好习惯嘞？
0: 节目的一开始我说到了上周末的一个经历，在乘坐某品牌的汽车的时候，从合肥在车内晒俩小时。
1: 哎呀，就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乘坐的工具逐渐提升的过程当中，怎么遭的罪一点没减少？
0: 对呀，下次我在乘坐这个品牌的车的时候，我先问好了，你的车是天幕不？
1: 你但凡我觉得下次你要坐新能源车，都先问一下，你的车有天幕吗？
0: 我的车有全景天窗，但是我有遮阳布。
1: 那也行，有遮阳布就行，咱的这个标准已经降低了。来说到防晒这个事儿哈，相信大家最近也都开始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关注一些防晒的产品，
0: 哎，
1: 不管是防晒霜、防晒帽、防晒服、防晒的这个冰袖等等等等，都有。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受哈？我的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0: 眼花缭乱。
1: 对，眼花缭乱是为什么导致这个情况呢？
0: 因为就光防晒服这东西哈，它价格参差太大了。
1: 太大了，便宜的。

0: 真的哈，就是防晒服的价格参差太大了，
1: 有没有人管管呢？
0: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有什么什么样的，
1: 就是它那个价格对吧，在哪它的哪一个价值上面得以体现。
0: 我买过好几种材质的，
1: 嗯，
0: 一种有点像那种冰丝感的
1: 嗯，
0: 就那种滑滑的材质，
1: 滑丢丢的，
0: 还有一种那种棉的那种材质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像我今天穿的我办公室的那种塑料布的那种，
1: 哦，有一点像塑料布的那种。
0: 对
1: 对，你看不同的这个除了面料材质上的不同造成了价格上的差异，那究竟这个防晒服就这一件事儿，它怎么就产生那么大的价格差呢？
0: 是呀，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我们买防晒服呢，最看重的还是它的防晒指数，对不对？
0: 对。
1: 那关于它的这个紫外线防护的指数，根据咱们国家的国标是有具体规定的，就是当这个这个防晒服或者当这个产品它 UPF 大于40且 UVA 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
0: 嗯，
1: 它才能够称之为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产品。
0: 那它这种宣传我知道也挺对的，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1: 你好像发现你在就是逛一些这个页面的时候，一些平价的防晒衣它并不会把商品页面标注明确的防晒指数。
0: 对
1: 对吧，你发现没有？而且再想一想哈，央视新闻报道过有一部分劣质的防晒衣是可以随意定制外包装袋上的防晒指数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更可怕的是那个检测机构能直出报告。
0: 我就很担心他像我一样张嘴就来
1: 啊。
0: 对啊，
1: 我说我有你怎么证明我没有？
0: 对啊，
1: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存在着什么呢，防晒防护指数的一个通货膨胀。也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些商家会宣传，哎呀我这个产品 UPF 100加200加，
0: 嗯，
1: 甚至还有2000加的，
0: 嗯，
1: 但是那有相关调查记者就说啊，其实 SPF 50加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1: 因为这个数值背后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它只有小于2%的紫外线是可以透过衣服达到皮肤的。而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 2000加紫外线阻隔率 99.95%， 防晒能力和它前者就我们说的 UPF 50加的差别不大。
0: 对，那纵观当下的防晒服市场，那每个品牌似乎都出了这种防晒服哈。
1: 对，
0: 像是骆驼、迪卡侬、优衣库、迪桑特、可隆等户外运动快时尚的品牌也都涌入这个赛道。像我买的就是这个优某家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200-300块钱的。
1: 所以咱是不是就能仅仅从价格就能辨别好坏了呢？
0: 因为我觉得至少品牌的它不能够忽悠人吧。
1: 我们都是抱这样的心态，
0: 就我已经把我的期待值已经降到这么低了，
1: 把这个选择把标准交给对方了。
0: 对，
1: 但往往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咱们本体来说其实是有点慌张的。
0: 对，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买到手里那个价格是不是和它的这个价值是有匹配的。
0: 对，
1: 咱们来说一说挑选的时候看中哪些，就除了价格之外咱还看中哪些
0: 款式。
1: 除了价格、品牌价值、款式，咱来看看什么，再看看工艺和织法。
0: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就是材料嘛，咱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原纱防晒。
0: 哎，我买的就是这种原纱防晒的。
1: 对，你如果不明白你就问问店家，问问售货员，说你这个是原纱防晒的不
0: 啊。
1: 它呢是优于涂层防晒的，因为如果有涂层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洗完之后那个涂层掉了，那防晒作用也就消失了。
0: 我感觉我那个塑料布的那种
1: 多少有点
0: 就是
1: 涂层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这个梭织面料由于它结构更紧密，通常呢是专业合规防晒衣的一种主流织法，相对针织而言它成本更高。那为了提升透气性，品牌通常呢还会花钱花时间去做什么气孔啊、拼接呀、荷叶设计啊等一些结构类的透气设计。
0: 哎，是。
1: 所以咱们在这个工艺和织法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要，哦，明白了，原纱防晒是一个你可以了解的一个参数。
0: 原纱防晒我买的那个就更像是一块普通的布
1: 啊。对，
0: 就是
1: 更像
0: 块普通的布，它不是有那种有涂层的，然后
1: 它不会有那种稀稀嗦嗦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摸起来很软，但是透气性非常的好。
1: 嗯，
0: 对，但是相对来说厚一点啊。
1: 相对来说哈，相对来说
0: 比那种涂层的要厚一些。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呢，近两年啊，这个防晒服从之前的一些比较。

0: 准款式的宽松款，现在呢更多了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嗯，清凉冰感的，
1: 哎对，
0: 立显腰身的，
1: 还有玻尿酸的，
0: 还有修饰，哎对，还有那个修饰颈线的，就是天鹅颈、啊、女生脖子。哎，你看看现在很多的这种宣传概念也会在网页当中放在最显目的位置上，而且越来越把怕有的人觉得这个防晒衣穿上以后就显得不时尚了、
1: 嗯、
0: 也是为了兼顾这些人对于时尚穿搭的一些考虑，现在的防晒衣你会发现通勤户外运动或者是哪怕是空调会议室等等一衣多穿的这种趋势，也成为了大家会选择购买很重要的因素。
1: 是，所以大家在购买防晒霜、防晒服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擦亮双眼，尽量选择正规品牌。
0: 哎，那从业内人士的角度分析啊，一般来说，80到200是防晒衣常见的价格区间。
1: 嗯，
0: 那如果你看上的这款防晒衣是200元以上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将花的你的这个 money 将在它的一个品牌溢价上。
1: 但我买的那个200多，就300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吧。
0: 能接受啊，
1: 因为它那种原纱纺织的这种，我感觉就是当一个就是，比如说在空调房里边，你冷了当件衣服穿也行，出去了，它功能性更强一些。
0: 嗯。所以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再选防晒服的话，如果太贵的咱可能也大可不必，当然啊除了你不在意的那另当别论。
1: 是，
0: 一般来说80到200块，就是然后它有标注清楚，比如说它的材质是不是原纱防晒材料的呀，或者是它的 UPF 的这个防晒指数是不是50+的，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对。然后包括大家在选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SPF 值数很重要，也不要光看它那个数值越大越好，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就是明显夸大防晒指数的，但它大多是虚标
1: 啊。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日常生活当中有防晒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比如说你至少买个防晒服啊，
0: 嗯，
1: 出门的时候打个伞呢、啊，有没有能够做到？
0: 嗯，
1: 一起来说一说。有朋友说啊，我今年买了遮阳帽，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哎，遮阳帽这个赛道当中，我觉得选起来也挺费劲儿的，因为它种类很多，有那种像你买的那种渔夫帽的那种类型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像我之前买的，就是每次像这个季节带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一定会戴的那种空顶的。
1: 我也是那种空顶，
0: 空顶
1: 大宽檐的。
0: 空顶的防晒帽，对、嗯、还有一些呢就是女生更注重穿搭的那种像沙滩的编织的那种草帽，
1: 嗯，
0: 等等等等各种类型的，大家你们有没有去关注这个赛道。
1: 其实大家看今天的直播，你就能够发现我的胳膊跟我的脸就是两个颜色，早些年不防晒被晒黑了。
0: 也挺好的，就是这种自然的渐变是色，也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
1: 就是我的脖子这个地方都是，就脖子这个地方还算是黑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我要你看我的胳膊就雪白，
0: 肩膀头怎的怪白的，
1: 就我胳膊都雪白的。
0: 嗯，孤独的牧羊人问，有男生夏天出门打伞的吗？现在有啊，
1: 有，现在很多，
0: 现在有很多男生出门也打伞啊。
1: 不要有打伞羞耻啊，不要有打伞羞耻、啊、
0: 就男生不要有打伞羞耻。当然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男生打伞的，就是年轻的男生会更多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就不怎么打伞了，
0: 就无所谓了，可是嘞，
1: 不是那个多少还讲，我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不要有打伞羞耻、嗯、但是我自己还是多少会有点羞耻感，除非那天太晒了，我可能需要打个伞。
0: 嗯，
1: 但是日常的防晒是要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有涂防晒霜啊这样子。
0: 嗯，
1: 有没有说我要给我们家孩子涂防晒，我老公就说涂了防晒感对皮肤不好，
0: 男子不要那么娇气，
1: 小孩才要防晒嘞。
0: 但话也不要这样说，你会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是专门给孩子用的一些防晒品。
1: 对，
0: 还小孩的皮肤本身就娇嫩，
1: 嗯，
0: 晒过了你看那个先晒红，晒红完了回来以后就可能还会有蜕皮，
1: 嗯，
0: 然后再那个结一层，你明眼就发现孩子黑一圈。
1: 是，有朋友说，哎，那个我老公想买有天幕的车，你们快劝劝他。我真的劝你三思啊，就不要买天幕的车吧。
0: 嗯，
1: 不然的话，你要是从蚌埠往外地开，你就得一直坑头晒。
0: 笨笨说，如果是步行的话，我就带。

0: 口罩，戴防晒帽，其余的地方就让它晒晒太阳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从来都不涂防晒霜，因为很不舒服。
1: 是。
0: 那有没有可能是防晒霜选的那款没选好？
1: 对。
0: 嗯。
1: 有朋友说，怎么又有这发型，这男的，我又想揍他一顿。
0: 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啊，就是大家的喜好这个事儿真的很难评。
1: 对。
0: 好，那你就不要看他的头，不要看他的脸，你就只看他的肌肉，
1: 看我肩膀的线条。
0: 对，看他肩膀的线条。
1: 对，我的肩膀线条相当可以，
0: 我觉得镜头里还有点给你吃了一些，
1: 是吧？
0: 对，现实生活中看更可以。
1: 对，
0: 嗯，
1: 真是的，你看我这肩膀线条。
0: 对，你就盯着这个局部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人生当中很难穿，就是穿背心来上班的。你不能看就不看，真是的。二来不搞对象，你看我干啥，真是的。
0: 然后你把手机扣下来哈，
1: 就
0: 是背面扣下来，只听声音就好。
1: 对啊，
0: 我们带话筒了，也让您能够听得清，好不好？
1: 就是。
0: 今天我们来说到防晒哈，问问大家有没有平常有没有防晒的习惯，有哪些防晒的小妙招？
1: 嗯，
0: 哎，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防晒霜也是要看这个 UPF 的一个指数
1: ，UVA、UV、
0: 哎、UVB， 对。
1: 反正我现在买的就是那种，就是那个上次皮肤科的医生推荐的，我就觉得啊、嗯哦，还好。
0: 嗯，
1: 然后浪哥说还天幕呢，再买车我天窗都不要了。天窗还是
0: 该有还是得有的吧。
1: 我觉得天窗还挺好。
0: 对，
1: 但是这个天幕啊真不能买。
0: 嗯，
1: 它真晒头，我都害怕我这晒两个小时以后我头毛都没有了。
0: 就是虽说要适当的那个晒晒太阳哈，就是但是你大家知道，就是咱们的头顶也不能过度的防晒啊、哦，
1: 对，
0: 不也不能过度的这样的晒，也会造成，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头顶，你跟你的脸部是同一张皮肤状态，
1: 对，它那个
0: 同一份皮肤状态，
1: 它虽然隔绝了紫外线吧，但它隔绝不了红外线、啊。
0: 而且其实到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的一类视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有很多那种美妆博主啊，然后就是测评那个防晒霜，
1: 哎哎哎，
0: 然后会跑到紫外线很强的地方去暴晒，然后测身上打了格子的不同区域当中的这个防晒霜的防晒效果究竟如何，
1: 嗯，
0: 冒着自己受损的风险，哎，来给大家测评防晒的一个质量。
1: 是沉默是金说啊，我开出租车我都带冰袖，
0: 嗯，要带的。哎，我昨天在选择冰袖的时候，我也下了好几单。
1: 嗯，
0: 我就是买的不同材质的、嗯，价格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嗯，
0: 然后我就想看，一个是我选择冰袖，我几个关注的点哈，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面料，因为就那不管是原纱的也好，还是那种你说的有点像织物类的，
1: 嗯，
0: 就是你穿上它的这个体感是不是舒服，或者是说它是不是很勒，
1: 嗯，
0: 能不能够绑得住，我觉得这是一个要，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冰袖啊，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做这么短，你总是要给别人晒出点色差，是怎么回事？就它有的就很短，
1: 就是它
0: 不够，
1: 手挂住了，大概到这儿，
0: 哎，就没了。
1: 然后 T 恤到这儿还有大概有这么多的一个距离，
0: 这还是男生的 T 恤，女生它有的时候是无袖的呀。就还有比如说像你今天穿这个背心，你那拽不上去、啊。
1: 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我要不就全身都晒一晒吧，就把
0: 晒匀是吧？
1: 把我的肤色给晒匀得了。
0: 那你是准备半裸坐在朋友的车里是吗？所以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要给大家再强调强调哈。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防晒衣的选择，那大家在防晒霜的时候，知不知道有哪些要点是要重点关注的？
1: 是不是防晒指数越高越好？
0: 嗯，
1: 什么时候涂，然后多长时间补一次？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清楚。嗯、
0: 哎，是。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目前这个防晒霜它大多分为两种哈，一种就是化学防晒，一种是物理防晒，成分比较多。物理防晒的这种作用呢，它主要的机制就是反射散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进入皮肤。那相较于部分的化学防晒剂，物理防晒

0: 及它整体的光稳定性通常更好一些，
1: 嗯，
0: 不容易因为紫外线照射而迅速失活。那这层，但是这个防晒膜呢，容易受到物理破坏，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出汗。
1: 对，
0: 因为汗液会冲刷掉这层防晒膜，降低防晒层的厚度，破坏成膜的均匀性。那包括我们擦汗的动作、脱腮的动作、摸脸的动作，这样产生的摩擦也会不断的磨损防晒层。即使是标注了防水防汗的一些产品，在你比如说夏天游泳或大量出汗的时候，通常也只能够维持大概40到80分钟的耐水的防护能力。所以你看看，物理的防晒它更容易脱掉，对吧？那化学防晒剂是什么呢？就是它持续接受紫外线照射之后，它自身结构会发生变化，它可能会导致防护能力的下降。紫外线抵达的时候呢，吸收紫外线的能量，再把这些能量转化为热能等一些形式释放出去，这是化学防晒的它的一个底层逻辑。但是呢，化学防晒剂在吸收紫外线的过程当中，它自身也在不断的被消耗。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杀敌1000，自损800，就这种感觉。所以如果它被消耗完了，那是不是脸上又等于是在裸奔的状态了？
1: 所以得补吧。
0: 哎，对。所以为什么总是在强调面部防晒的时候要补涂？补涂一方面呢，因为面部是皮肤癌发生密度最高的一个部位，也是光老化最明显的一个区域，还有面部几乎是全年暴露。你不管是打伞、戴帽、找阴凉处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几种硬防晒的手段，但也并不足以对面部形成完全的全方位的有效阻隔。所以补涂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包括大家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包里面会随时装一个备纸，或者是办公室里面会装一个。所以哪怕是建议大家化了妆赶时间，因为没有办法补涂防晒霜的朋友们，硬防晒也是要做好准备的。所以两双管齐下，可能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硬防晒跟涂防晒霜，这样双管齐下，能够让你的这个皮肤啊能够免受这种光损害。
0: 哎，
1: 因为晒时间久了，人会皮肤会显老的。
0: 对。
1: 然后孤独的牧羊人说，我的皮肤不是越晒越黑，晒黑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了。
0: 嗯，
1: 那挺好的。还有那种越晒越白的人类。
0: 那还有这样的
1: 沙皮肤，它是晒红，
0: 然后
1: 红完了就
0: 脱皮是吧？
1: 就晒红了就红了，红了完了以后就好了。因为我原来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子。
0: 哦，退红完了之后，但是他退红的时候其实也就已经被晒伤了。
1: 亚当说，你们是984里边那两个说蹦蹦话的主播？
0: 我们984的主播都会说蹦蹦话。
1: 对啊， FM98.4 如果这个点在听的话，就
0: 那大概率可能是我们
1: 广播跟抖音直播间里面是基本上算是同步了。
0: 嗯，如果你不是这个时间点听的，那就不好说了，咱也不敢邀功。
1: 对，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防晒啊。有朋友说，其实生活当中防晒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有时候会坚持不下来，非常容易忘。
0: 我觉得不是忘，是懒。
1: 反正涂个防晒霜这个事情就抹脸就 OK 啦。但是如果你不涂防晒的话，就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呢？我说真的，老这个东西就是自然的衰老，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但你说你要是回头晒出了那种老年斑这个东西，晒斑这个东西你就很麻烦。
0: 你知道你去斑还得很费劲儿的，
1: 去斑也很贵。
0: 对，去斑也很费劲儿的。
1: 有朋友问哥哥姐姐入职体检哪个医院出报告快一点啊？入职体检。
0: 啊？
1: 入职体检我们当年是单位做的。
0: 入职体检要自己去做吗？不都是单位那个组织去做的吗？
1: 那也许有的单位是需要自己去做吧。那你就随便找个医院呗，
0: 随便到哪个医院都可以啊。
1: 对，反正
0: 入职体检的，
1: 他反正他既然给你讲了，他肯定给你留时间，对吧？他不能说他。
0: 而且现在的那个体检报告出的都挺快的呀。
1: 对，而且入职体检也没有特别复杂的项目。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哪个地方都可以吧。
0: 刚才还有朋友问到，那不同这个肤质的朋友怎么选防晒哈？因为确实有的不同肤质，刚才有朋友就觉得涂了防晒霜以后闷，皮肤感觉很闷，被护住了。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化学成分过多的话呢，会对于皮肤会产生负担。那我们给大家首先说一个就是精准的推荐，看你是什么肤质啊。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

0: 可以考虑化学或者是物化结合的，注意选择无油配方，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你。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呢，也考虑化学或者物化结合的，注意其中有没有添加一些保湿成分的这样的防晒霜。那如果你是敏感肌的朋友啊，注意最好是纯物理防晒，然后留意里面的成分，氧化锌和二氧化钛。如果你是痘痘肌的朋友，纯物理的这种防晒霜可能更适合你，注意它里面的成分，就是要注意避开容易堵塞毛孔的一些成分。如果比如说家里有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孕妇或者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同样选择纯物理防晒会比较好，要注意避开二苯酮三还有高浓度的酒精，有的防晒霜当中可能有一些酒精的含量，如果你是在这个特殊阶段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它其中的一些成分。
1: 哎，是，那其实如果你要是不涂防晒霜的话，但那种防晒面罩啊，最好你带一个。
0: 哎，像我那个最近骑电动车的话，我就买了两个那个脸基尼。
1: 嗯，
0: 对。
1: 现在年轻人对于防晒的这个意识还是挺多的，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哈，这种防晒哈，不是说咱就一年四季不见太阳，像吸血鬼似的。
0: 嗯。
1: 那也有点矫枉过正了。
0: 嗯。
1: 就是，但是在出门的时候，就如果能够涂上点防晒霜，多晒晒太阳，其实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季节晒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
1: 有朋友说你这个小黑背心怎么防晒？我出门还能只穿个小黑背心，我可能在外面再穿一件防晒服呢。
0: 有没有可能他还有一件外搭？
1: 就我今天咱穿个背心，大家都讲的，哎，你们直播间里是没有空调吗？穿背心就一定是热吗？
0: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造型的体现？
1: 有没有可能我今天就是想秀一下身材呢？
0: 对，你们都没有看懂，非要把话说那么明白，真是的。
1: 对啊，
0: 还没有养成，估计是新一波。
1: 怎么搞的？别人就可以秀身材，我就不可以秀吗？
0: 就我帮你大肆宣扬一下，大家注意了！
1: 我跟你讲，
0: 阿祖今天擦边了。
1: 等到我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光着上身了，我来做节目，
0: 那应该播不了吧？
1: 嗯，播不了吗？
0: 打码都打不来不及。那你如果非得这样，我就在你正前方的那方位，我把那个盆儿做大一点，
1: 做大一点，
0: 要不我就再放两盆花给你挡住。
1: 因为我今天早上锻炼完了以后，我真的非常的热，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再穿上那个 T 恤衫的话，就会觉得我觉得我能少
0: 有点雾躁了，
1: 对，有点雾躁。
0: 就刚锻炼完的时候，就身上那个汗还在往外发散的时候，
1: 而且我洗完澡以后也是身上依旧觉得很热，
0: 嗯，
1: 对，所以那我就今天早上就穿的就是我平时健身的衣服。
0: 你抓紧，明年的 flag 已经立好了，就起码在这个方面，你明年一定要让我成为让大家广泛女生都羡慕的这样的一类人。
1: 问题是你身边这个有腹肌的人，年纪有点太大了吧？你能不能找一个年轻一点的？
0: 你一定要让我成，我明天的这个目标能不能解锁，就全靠你了。
1: 啊！
0: 让大家羡慕，这个女主持人吃的真好那种，就靠你了，哥。
1: 有朋友说，现在是不是没有以前耐晒了？我感觉现在的太阳也比原来更强了。
0: 对。
1: 再加上今年说是厄尔尼诺事件，又热又闷的，我就觉得哦，防晒这个事情，可能需要大家都认真来做一下。
0: 嗯。
1: 就是你要是穿这种像我这种背心哈，你就不要在太阳底下晒。
0: 嗯。
1: 你回头晒出个背心硬也怪难看的啊、哦！
0: 那肯定的呀。沉默是金说：“信慈，你刚刚讲的也不怎的，我就戴这个冰袖，每次戴就感觉短一截子，胳膊上面就有时候被晒黑子一圈。”
1: 我跟你讲，
0: 就跟那个臂串似的。
1: 你换个角度想，也许是你臂展很长。
0: 他确实臂展
1: 长。就那个手啊，手那个手。
0: 所以问题就来了
1: 呀。外线过当。
0: 问题就来啊！为什么在冰袖这个赛道就不能够做得更加人性化一点呢？你比如说男生女生，你有这个长度的这个选择，你如果就统一都做成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能不能够从比如说37厘米长给它延伸到47厘米长呢？
1: 而且就是做帽子的，做遮阳帽的商家，你能不能考虑一下62厘米头围？

0: 的人呢？
1: 有加大吧？
0: 有加大了，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少，这倒是要少。
0: 而且好看的那种遮阳帽都没有大头围的。
1: 嗯，
0: 你们考虑过头大的人的那种悲伤吗？
1: 对，
0: 头大的人是不能够。
1: 虽然说已经在棒球帽这个赛道当中，有很多商家开始出了这种大头围的选择。
0: 对，
1: 防晒帽这个赛道里，咱也别落下呀。
0: 对呀、啊，还有那个防晒面罩。
1: 嗯，
0: 就你。
1: 啊，你先说，
0: 就是买那个防晒面罩啊、嗯、你们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记得买那种挂耳式的啊。
1: 嗯嗯，
0: 对，你要不买挂耳式的就真的就是很难受。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买的那个防晒面罩就是长款的口罩的那种。
0: 我有那种就是戴着连脸戴口罩面罩一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
1: 围着脖子，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就露俩眼睛，眼睛我都得拿墨镜给戴上。
0: 有朋友说突然间大家好像都很注意防晒，因为被晒伤了总不是一件好事吧。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是好的哈，是好的，说明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方面的关注的基本的常识其实是了解的越来越详细的。
0: 对，有朋友说那为什么欧美人不防晒呢？所以欧美人皮肤癌患病率高啊，
1: 患病率高啊，这个是跟观念也是有很大的原因的。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还是以白为美的观念要更多，
0: 东亚三国
1: 对
0: 基本上都是以白为美，
1: 以白为美。然后同时呢 对于男性来说哈，也不是说你追求过白，但起码你不能太深邃吧。
0: 对，那你要说白种人他天生就白，那他可能就想着那我要晒黑一点，
1: 这个心态就跟围城似的，
0: 对，
1: 围城效应似的。然后呢他们还会觉得说，如果比如说我要说我去度假了，如果我没有晒黑没有晒伤没有一些光的痕迹的话，
0: 对，
1: 那怎么跟别人证明啊我去度假了，我去享受生活了。所以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不同导致的，我们对于防晒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略微理解上的不同、嗯、但是你看人家老外，人家也不是那种晒呀、啊、人家晒之前也擦防晒的好不好。
0: 孤独的牧羊人说非洲人也不知道 Q 这些防晒专业。我想跟大家说有纠正一个误区啊。
1: 嗯，
0: 说到非洲可能大家都第一反应就是又晒又热，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非洲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热。
1: 就起码我之前就看到过新闻，有朋友就是咱蚌埠也有非洲来的朋友嘛、
0: 嗯、
1: 直呼你们蚌埠太热了。
0: 对，
1: 真是这样。
0: 但我觉得黑皮肤的人应该也要注重防晒吧，
1: 不然也光老化的概念是同样的呀。
0: 但是黑人好像更耐老一些。
1: 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们晒完之后
0: 反正也看不太出来，
1: 还有一些出油的情况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肤质真好。
0: 对，
1: 真是的，肤质真好。
0: 有朋友说反正我一年四季都比较防晒，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一些。
1: 嗯，你看是吧，
0: 那就要好一些。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防晒选的第一步不是品牌，不是价格，而是它本身的 SPF 的指数还有 PA 的指数，这两个指数是判断防晒力的核心标准。
0: 磊哥说蕉下的防晒口罩很好用，我就这个品牌我保留意见吧。就
1: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些设计有待调整，
0: 就那个遮阳伞一勾勾大，
1: 你要看它，你要看它伞下直径。
0: 对，
1: 要伞下直径不到100，你都不能算作很大的那个防晒的范围。
0: 旅途说啊，北非那里紫外线强，阴凉的地方其实挺凉快的。
1: 嗯，
0: 你还没去过，不知道。但我想说的是，那个泰国啊，
1: 嗯，
0: 就是泰国人那个防晒做的还挺好的。
1: 泰国也晒、啊、
0: 但是泰国的那个防晒霜的那个指数啊都特别高、嗯、
1: 对 SPF 50，
0: 我感觉都50起步的
1: UV 4+。
0: 对，你想啊，他那样的亚热带国家就是他们那边防晒，嗯，我估计要买防晒产品那边的要好一些吧。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如果你是日常的那个出行通勤的话呢，你就选 SPF 30加 PA 3个加就可以了。如果是户外的话，你就往那个 SPF 50加 PA 4个加上面选。
0: 对，
1: 明白了吧？就也不是说日常的时候你如果选那种 SPF 也是50加的话，它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就是质地要它要相对厚重一点。
0: 嗯，
1: 所以按需选择。
0: 有朋友问这个月有什么旅行的安排吗？
1: 我们带队的吗？
0: 我们在下个月。
1: 那不好意思。